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0: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0: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0: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2: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我觉得真心的觉得这样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应该错过，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壮骨产品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目前啊和人体匹配度高的一种骨胶原了，特点就是强硬骨，修复软骨，最后呢再锁住骨骼的营养。这种非常前沿的方法啊，真的是第一次走到大家伙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尝试一次的机会。因为除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你再想从其他渠道来买真的太难了。
4: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次首次在咱们这边供应，而且这可能啊就是次机会，那这款产品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呢引进的壮骨产品，以往啊用上它必须啊我们要专门去养和医院才行，普通患者很难接触到，
3: 对，这很折腾很费劲啊，
4: 对，那但是现在呢借着港药直通车的机会，咱们在家门口啊就能用上这种的制骨产品了，这对于咱们很多骨病患者来说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 没错，说到这个转折点我很有感触。其实咱说人生啊都会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呀，什么样的学校，择业的时候一份合适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也是人生方向的转折。而对咱们骨病患者来说啊，今天遇到这个机会，这就是治病道路上健康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4: 杨迪这说的很对哈，这个治骨病的转折点一旦出现就得牢牢抓住，
3: 是把握住机会。
4: 对，这就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往哪个方向走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是继续被疼痛困住，看看关节问题一步步的加重，还是抓住这个方案呢修复的契机，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3: 对，
4: 答案大家都知道，毕竟骨病啊拖不起， 好机会啊，你也等不起。
3: 嗯嗯，
4: 抓住了可能就从啊痛的动不了了，到现在呢我能自由的活动，自由的生活，这样一个跨越。
3: 嗯嗯，
4: 错过了也许也就一直带着这个病，就一直要遭罪。
3: 所以就看大家伙怎么选择了啊。
4: 对，
3: 我也相信大家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骨胶原啊还是美国双产品，这种产品我们用起来无论是效果还是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的。
4: 对呀、啊、专利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3: 没错，
4: 没有过硬的效果怎么能拿到专利证书呢？
3: 嗯，
4: 哎，那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骨病患者朋友不妨啊你拿起手边这会儿看看。
3: 哎，
4: 医院的常规药物我们不说，就是我们托人买的进口的好药，你看看药盒上有专利标识吗？
3: 嗯、这个啊我既往还真没注意过，但是孙主任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毕竟说带专利的产品太少了。
4: 对，
3: 美国专利审批是出名的难，一般产品能带一个专利咱就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么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4: 当然呢我们还要知道哈，双专利的认证啊绝非普通产品能获得的。
3: 嗯，
4: 它意味着从核心成分的提取技术到作用机制的研发，
3: 嗯嗯，
4: 哎，都经过了严苛的科学验证被认证。为什么香港那边呢骨病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一点的，
3: 嗯，
4: 都愿意到养和了，就是因为你在养和你能找到啊全国乃至全球前沿的产品。
3: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真的是让大家和国际前沿的治骨方案接轨了。
4: 对，
3: 把养和医院在用的拥有这个美国双品实实在在带到大家伙身边了啊。这个双专朋友们它可不是噱头啊，咱从这个营养成分提取到作用机制都经过了国际微验证，效果和品质都有保障，远非是普通产品能比的。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国际产品现在一个月200多块钱就能轻松用上，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划算又靠谱的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赶快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咱们把这骨胶原啊带回家，早一点用上。
1: 而且这里啊，我还要告诉大家，在美国呀，获得双专利产品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哎，这个不是随便哪个产品都能做到的。它意味着从核心技术到临床效果，都要通过呀美国最严苛的这个验证。这是啊，我们说在行业内呀，都属于咱的一个标准了。能遇上啊，咱们的幸运。
0: 是。
1: 哎，这么说吧，截止目前，能拿到美国双专利认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也寥寥无几。各行业加起才500多个。那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就想到一个例子啊，这不就相当于说很多朋友找工作说，哎呀，进这个500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拿到双专利，还能排进500强以内，这个含金量确实非常高啊。
1: 对呀，它就是啊，国际上500强级别的产品。能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虚名。你想啊，全球那么多骨关节产品，这就跟大浪淘沙一样，
0: 很不容易。
1: 能留下来的都是啊有硬实力的。那它强在哪儿呢？一个呀，就是保障骨胶原不变性的技术，做到人体匹配高。
0: 对。
1: 另一个呢，就是它独一无二的配方设计，它用的是鲟鱼骨提取的骨胶原，搭配也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超级氨糖，这才让它在同类产品里啊显得特别突出。
0: 就像之前说的啊，氨糖本身啊止疼作用就不错，而这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止疼的效果非常牛啊，200毫克乙酰氨基葡萄糖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普通氨糖的效果。
1: 对，乙酰氨基葡萄糖的一大特点，活性高，吸收快，而且能直接被关节滑膜的细胞利用。普通硫酸氨糖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杂质。真正能被关节利用的有效成分呢，其实并不多。吃进去后啊，还得经过反复代谢才能发挥作用。而乙酰氨基葡萄糖纯度高，不用经过多余的转化，进去之后啊，就能快速的到达关节腔。直接刺激滑液分泌。正是因为啊，它能快速的起效，所以说呀，吃上之后，关节摩擦就能减轻疼痛缓解。
0: 的效果啊。
1: 对。
0: 你就像之前说的，吃这个二型骨胶原，哪怕就为了吃一口这个超级氨糖咱都值了。那么被骨病折磨久了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啊。毕竟说疼了好几年，谁不想说早一点看到变化，早一点舒坦一些呢？
1: 对呀，骨病患者呀最熬人，痛起来坐不住，躺不下。就盼着能早点好。所以说这个时候用上啊好配方的骨胶原，很快就能看到效果，
0: 强强联合。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腿麻了小半年，平时走路啊像踩棉花，
0: 哎呦，
1: 晚上睡觉盖被子啊，手碰到腿就跟那木头似的，
0: 是没有知觉吗？
1: 对，就一点知觉都没有了。那他吃了骨胶原，晚上拽被子，手碰到小腿肚子，突然间愣了一下，摸到东西了，
0: 就感觉到自己腿的存在了啊。
1: 哎，当时自己都笑了，说这是半年来呀头一回觉得呀腿还是自己的。还有个患者呀，我印象也挺深刻，他年轻的时候就落下风湿的病根，膝盖也天天痛，但是家里呢孙子也是3胞胎。
0: 哎呦，有的忙了。
1: 对，儿子儿媳妇都忙，他没办法呀，就得帮着带孩子。3个大胖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炒菜也都得炒一锅，平时站在灶台前呢颠勺，膝盖也痛的呀直打晃。
0: 哎呦，太危险了。
1: 后来吃了骨胶原，当天就跟我说呀，这个疼劲儿变了。不是那种钻心的痛了，变成闷闷的。就跟膝盖稍微有一点累似的，能踏踏实实的给孙子们呢做饭了。
0: 哎呦，这多好啊。所以看香港养和把二型骨胶原作为骨病的产品，骨髓以后啊，马上吃二型骨胶原，就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
1: 但是你在服用骨胶原的过程中啊，超级氨糖带来的效果其实才是一个先锋关。它呀是解决急性疼痛的，
0: 应急的。
1: 对，关节润滑度不够这些眼下的问题。吃到这一步我知足了，那说明啊你真的没懂骨胶原的好。其实真正的见效啊还在后面呢。
0: 对，真正的康复是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上。
1: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听起来

0: 们觉得还挺绕口的。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五个字，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技。非变性代表的是骨胶原提纯出来的时候，
1: 嗯，
0: 依然保持着和人体匹配的半陆群结构，
1: 嗯，
0: 只是这个结构啊，它有生物活性，
1: 只有它具备，
0: 直接被人体吸收。一般的骨胶原呢，前面没有非变性三个字，
1: 嗯，
0: 因为做不到，
1: 所以效果不一样啊。
0: 对，那我们换个思路，已经变性的骨胶原，你吃它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二型，代表着人体本身呢标配的胶原类型。
1: 嗯，
0: 所以说你吃啊和自己本身骨质一样的骨胶原，马上补进去，它的结果是什么？
1: 听明白了，这就是养和用它做到产品的原因啊。真正的吃骨胶原补充骨质，这种补也是直接见效的壮骨方式。
0: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吃超级氨糖啊，见到的好，那只是、啊、九牛一毛。
1: 嗯，
0: 真正的好啊，在骨胶原身上。
1: 嗯嗯，
0: 我们的骨骼70%-80%啊，都是靠骨胶原在支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实实在在的钻进骨头里，直接强壮硬骨。
1: 嗯，
0: 再一点点的修复受损的软骨。
1: 嗯，
0: 不管是膝关节、髋关节，还是颈椎、肘关节。只要是软骨和骨骼出问题了，它都能啊精准的修补，扎实的帮你修复。
1: 嗯，它绝对不是说一种短期见效的方法，而是一种长期强骨的方法。
0: 嗯，
1: 孙主任您看啊，很多朋友说不懂医学，但大家就笨想啊，骨骼的80%都是骨胶原，直接吃和自己匹配的骨胶原，那不就等于说把骨头直接给补上了吗？
0: 对，
1: 像那些骨质疏脆呀、啊。还有像骨质炎症的问题，我觉得在强骨面前都会被一一击溃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实际强骨啊，我们说了，对于所有的呀、啊、女性，只要是超过呀45岁、
1: 嗯，
0: 尤其是啊绝经之后，男性啊超过60岁，为了长寿健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过去都有一句话叫什么？72岁长腰眼儿。咱们小的时候啊，谁一说呀干活累腰疼，累的腰啊酸，家里的老人呢就会认为啊你是想偷懒，这人呢太娇气，他就会说啊人家72岁啊才长腰眼。
1: 嗯，
0: 实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经验中，72岁啊腰才会弯
1: 啊、
0: 哎、所以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健康，老年人健康最常用的一句话，尤其大家看小说说那些啊古代有名的老将，像什么黄忠啦、廉颇啦，在小说中描写中啊，非常关键的要说一句话，就是他的腰杆啊是直的，
1: 大家也能看出来那个状态啊。
0: 哎、对，而我们平时说自己老了，感觉到自己老了，就什么驼背了，
1: 嗯，
0: 腰弯了，抽抽了，这个实际核心问题是什么？衰老和骨头的硬度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为什么人要抽抽？为什么腰要弯呢？脊柱骨头的硬度不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本身呢就是衰老最重要的标志。而更主要是什么？当你腰弯的时候，驼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只要背驼了，它会压迫谁呀？压迫你的肺器官，压迫你的心脏。
1: 哇，
0: 你还没感觉背弯呢，但是你会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心慌了，嗓子也不舒服了，
1: 累积到很多脏器、嗯、
0: 哎，那同时人肯定你会感觉什么？这个症状都是同步出现的，
1: 嗯，
0: 腰酸腿疼，腿痛啊已经现在是老年人呢最常见的排第一的影响我们生活症状了。
1: 嗯嗯，
0: 而这些就一个原因，骨头啊硬度不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我们吧延缓衰老，80、90啊还能走路，还能干活，干活腰不酸，不能啊整天被疼痛折磨，哎，甚至我们说直接截瘫坐轮椅上，你怕这些怎么做？就要强硬骨，
1: 对，壮骨。
0: 强了硬骨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上个楼，爬个山了，
1: 没问题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在追求什么？非变性骨胶原呢，还给你保持你的关节的灵活性。
1: 哎，
0: 膝盖想弯就弯，不疼。
1: 嗯，
0: 肩关节拎点东西也不疼，
1: 修复软骨了啊，
0: 对不对？哎，低头抬头转头不晕，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了呢？这个才叫呀健康的老年。非变性二型

0: 受损的软骨和硬骨啊得到了扎实的修复，全身关节酸麻胀痛会大幅减轻，行动灵活度啊也会显著提升。不管是哪种骨病引起的行动不便，那时候都能感觉到关节里更多的支撑，酸麻胀痛的频率大幅度的下降，基本都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了。
1: 是，咱说骨质强了，你才能感觉到这层支撑力啊，这是从根上的补骨，而且改善到这一步，对于患者来说能正常生活，你也不用总惦记着说哎呦这疼啊遭罪呀、啊、生活质量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0: 而且这只是第一阶段，我们用到12瓶的时候就进入壮骨阶段了
1: 啊，下一阶段了，
0: 哎，骨骼也会逐渐的变强壮，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他变化特别明显。你坚持用的12瓶，骨密度啊能明显的上升。像那些以往啊稍微动一下就担心骨折的人，这时候就发现身体稳多了。咳嗽的时候啊不会再震得肋骨疼，下一天路滑摔一跤也能稳稳的站住。甚至、弯腰给花浇水，伸手够高处的东西，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怕闪着。骨头啊就像被加固过一样，承重能力和韧性都变强了。
1: 是，就这阶段好像是给这个骨头加硬度啊。
0: 对，
1: 不光是能正常活动，还能应对日常的各种小磕碰，这样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了。
0: 没错，要是能坚持到18瓶就进入了长期护骨阶段了。全身骨骼呀会形成了稳定的保护机制，相当于给骨头加了层长效保护盾。
1: 哎，又上升了。
0: 对，这个时候不仅呢当下的关节问题不容易复发，未来的骨骼健康啊也有了保障。
1: 长期护骨这点啊很重要，尤其是当年纪大了以后，咱说就怕骨头出问题。可能大家伙一动弹啊，出个门啊，爬个高啊，都要小心翼翼的啊。
0: 对，骨病患者用到18瓶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呐，年龄大了骨头脆。哎，你就算偶尔累着了着凉了，关节也不容易犯毛病，生活质量啊不会因为骨骼问题打折扣。
1: 对，
0: 你真正能做到年龄增长，骨骼状态不退化，而且这种长期保护的效果呀能延续很久的。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点。
0: 对，哎，你想啊，当骨骼形成稳定的状态后，别说10年8年，就是未来30年，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骨骼出问题的概率啊它就会大大的降低。
1: 这非常好。
0: 哎，就像70岁的人用够18瓶之后，到80、90还能自己上下楼，买菜做饭，膝盖不痛，腰不酸，骨头照样结实。
1: 哇，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也是让大家伙最安心的，不光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还能给未来几十年的骨骼健康咱说上一道保险。不用说等到老了以后啊天天担心哎呦这骨头出问题呀、出状况。
0: 对，这就是长期护骨的意义。骨病最怕呀反反复复。
1: 对。
0: 而长期使用形成的保护机制能从根源上减少啊复发的可能。让骨骼在未来30年里啊保持稳定的状态。该灵活的时候灵活，该承重的时候能扛住。
1: 对。
0: 真正实践呢一次调理。长期受益。
1: 没错，这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哈、给大家带来的一套完整的骨病治疗方案。
0: 对，
1: 这套方案哈、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非常香港养和医院用了20几年的方案。我觉得啊，每一个骨病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啊，真的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咱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还是那句话，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髓也是为了让骨骼有营养的来源，
1: 库房。
0: 对，而七分壮骨呢是直接把骨头给你强壮起来。补髓补好了一辈子骨骼不缺营养，骨壮好了90岁100岁骨头都不会宿碎。
1: 对，依然很强硬。
0: 哎，所以说骨胶原呢一定要补，而且只有骨骼上骨胶原充足了，才能把骨髓的营养啊都挂得住
1: 留得住。
0: 对，一生啊为骨骼所用。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有骨质

0: 疏松骨病啊，就愿意补一样东西，
1: 嗯，
0: 补钙。
1: 啊，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误区。
0: 我们都啊，从一个小孩几十厘米的一个小孩长到了1米5、1米6、1米7、1米8。
1: 嗯，
0: 你小时候一直长个儿，你的骨头一直在飞速的长，你都没有补钙，你都不缺钙。
1: 嗯，
0: 你现在我就说了，你也不长个儿，甚至你天天活动范围都明显缩小了，活也不干了，吃的反倒会更好了。
1: 对，
0: 那骨头里还是在缺钙，那这是因为你吃的钙少的问题吗？不可能啊，是你呀、啊、留不住钙了。而真正骨头的钙是如何防止它流失呢？就是挂在骨胶原上。
1: 嗯，
0: 骨胶原像螃蟹一样，帮我们呢把每一个钙分子紧紧的抓住。所以说的话，用上骨胶原之后，还能把骨骼的营养刷得住，骨髓把营养哎送到骨头里去，状骨把营养抓住固定住，不让它继续再流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啊。三分补髓，
1: 七分壮骨，
0: 这个搭配才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你的骨质疏松，这个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
1: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哈，前两天孙主任您说过，说骨胶原壮骨之后啊，可以保障20年。但这个20年不是骨胶原的一个上限啊，因为骨胶原研发到现在也就20年的时间。20年前最早吃骨胶原的朋友，到现在有的都90出头了，有的是80多。那么现在检查骨骼，这个骨质依然非常强。所以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个骨胶原，应该留给时间。
0: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1: 嗯。
0: 所以说吃一款呢和自己骨质完全匹配的骨胶原，我们才能叫真正的壮骨。
1: 是的。
0: 哎，才能啊长长久久。
1: 嗯。
0: 我们很多老人呢更关注什么是疼，骨病的疼啊确实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我就曾经有个患者啊跟我说过嘛，这个膝关节腰里啊就像有很多玻璃碎玻璃碴子呀、
1: 嗯、
0: 放在那里，脚放在床上腿放在床上还好一点，只要是一打弯，马上这些玻璃碴子就感觉呀、啊、往骨头里扎，翻身能疼一身汗，干脆就没法下地。人呢瞅着挺好的，挺强壮个人，面色红润，岁数也不大，他才50多岁。
1: 嗯，很年轻啊。
0: 天天呐大小便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床了。
1: 哇。
0: 自己也都觉得呀活着都没啥意义。
1: 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0: 对。但后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啊疼痛的缓解，就好像每吃一粒儿啊那个玻璃碴子都会被拿出去一个。玻璃碴子越来越少，关节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1: 每一粒都有变化啊。
0: 对，那他后来呀再用过18瓶之后，再找我们复诊的时候，还特地呀拿了一束花放在了我办公室的桌子上。
1: 哎呦，表达谢意呀、啊、
0: 不光是表达谢意，更关键是什么，
1: 嗯，
0: 他说呀，孙老师你今天呢跟我说一声祝我生日快乐。我就问他，我说是你过生日吗？
1: 嗯，
0: 哎，他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呀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了我新生。
1: 哇，重生的机会了。
0: 重新生了一样，变了一个人、
1: 嗯、
0: 我生活呀有希望了。
1: 哎，有奔头了、
0: 哎。实际这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就认为这骨病啊就是疼，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如果不疼了，我们可以重新走出门去。你不就和获得新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我们老年人呢、啊、因为骨病截瘫在床上，需要啊家人护理的，要比中风心脏病加一起还多。
1: 嗯嗯，
0: 很多老年人呢、啊、怕自己呀、啊、中风了半身不遂拖累儿女，怕自己心脏病啊心衰了动不了，孩子得天天照顾，在心脏和脑袋上啊非常注意，甚至一天呢血压都测个14、24的。
1: 嗯，
0: 成把成把的吃啊心脏病的药，软化血管的药，溶栓的药。但是就是因为啊打个喷嚏或者是上厕所啊往下一坐掉地下2块钱，弯腰、
1: 嗯、一弯腰
0: 一下子腰间盘突出了，
1: 嗯，
0: 骨折了。从此之后啊就躺在床上已截瘫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光是生活需要子女的照顾，而且必须得什么 24小时照顾，睡觉不能
1: 离不开人了，对
0: 对，上厕所去不了，甚至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是颈椎病，会造成啊大小便失禁，费了那么多事防中风、防心脏病，结果中风心脏病没来，一块骨头一个间盘就直接让自己啊瘫掉了。
1: 哇！
0: 过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啊，花的钱都白扔了。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啊后悔啊，那些心脏病药、治中风、治动脉硬化的药啊，还不如不吃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不吃啊，说我得心梗啊，得个脑出血，我人就没了，也没有这么啊拖累家人。
1: 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0: 对，这骨病啊，不光是要拖累家人，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疼，太折磨人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对骨病的认识啊，哎，都是从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溢源开始的。
1: 嗯，
0: 用上它之后才知道啊，这些疼痛都是能治的。
1: 对，可以解决的，
0: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是的，
0: 这次能从香港啊带来这套治疗方案，非常不容易。今天已经活动第二天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骨病朋友们呐，都不要错过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嗯，
0: 哎，咱体验是真正的强硬骨、修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尤其是现在啊，很多被骨病折磨的很难受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试过不少方法都没有理想的效果，有的朋友甚至觉得有点心灰意冷，想放弃了。那么现在希望来了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顽固骨病的，它不是那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是能从这个修复软骨、强壮骨骼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你能坚持用下去，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发挥作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摆脱骨病的折磨，大家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底气。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仅此一次机会啊，朋友们，错过这次活动，下次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好机会用上这样新的壮骨药物了。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比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泵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率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立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 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6: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要订18瓶骨胶原，好不容易在家门口都能用上，而且才200多块钱一个月，我得多备上点啊，孙主任。
0: 可以呀、啊，赶上一次不容易。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香港专顾养和医院的，今年呢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短期内啊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多备点儿没错。
6: 就是的，要不然还得去香港多花钱，不说太麻烦了、
0: 嗯、
6: 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多好的事儿，太难得了。
0: 你用过这个药吗？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用过，孙主任、
0: 啊、
6: 你不知道我是有这个风湿吧，都8年时间了。
0: 嗯、啊，
6: 主要就是疼，而且还不固定，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今天肘关节疼明天腕关节疼，后天胳膊肘疼，就那样的。哎、有时候关节还肿，尤其是膝关节，每一次肿完之后都走不了道，都得去抽筋。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玩，当地医生推荐这个骨胶原的，结果我用上也就是我记得才一个月时间，这个膝盖肿胀就消了大半了，再没去抽筋了，而且上下楼梯也不用再扶墙了。一瓶还没用完呢，我就感觉到手指头好像比以前灵活了。我现在吧，算下来一共是用了6瓶了，现在包个饺子呀，包个包子呀，都没问题了，都能捏住了。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吧，饺子都不怎么包了，手捏不住啊，一煮就漏了，孩子们也不爱吃。现在好了，包个饺子包个包子也都不费劲了。
0: 这个就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作用，修复加滋养，双管齐下的效果。普通药物只是暂时的压制炎症，这个就像给废水啊上面浇点凉水，治标不治本，只能啊止疼，但是效果呢还很短暂。而我们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啊强硬骨，让骨骼变得结实，对于风寒湿邪这些邪气啊，它能抵抗得住，没有缝隙能钻进去，所以说用它很快就可以止痛。然后呢，它不再帮我们修复软骨，让软骨重新恢复弹性，就像给磨损的机器换上新零件，不仅疼痛减轻了，关节活动度也会明显改善。而且它是作用于全身关节，膝盖、手指还是手腕，只要是有软骨的地方都能受益。
6: 就是以前呢，我试过那个口服止疼药，中药熏洗呀、理疗、热敷啊，哎，甚至打了3次那个生物制剂，都是用上倒是见效，药一停，疼的就更厉害了。啊，你们知道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天吃了8片那个止疼片，疼了就吃，吃的我胃都疼。但这骨胶原不一样，它不光止疼，真能让关节慢慢好起来的，孙主任。
0: 这就是它和其他药物的区别。传统药物啊都是针对症状让你减轻痛苦，但是它也不能恢复骨质，骨质不恢复啊，骨头里边呢、啊、都是风味眼，软骨、啊、都磨没了，骨病啊它肯定啊就不能好的。所以说长期用药啊治不好的朋友，每天关节痛走不动路呢，赶紧呢、啊、补充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和我们人体、啊、匹配度高的，吃进去不需要转化，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给我们呢从硬骨到软骨，骨营养3方面呢打好基础，来治疗骨病，恢复我们的骨质，骨质恢复正常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6: 就是你看我现在不光膝盖好多了、
0: 嗯、
6: 以前这个手腕一用力就疼，现在能给孙子洗衣服啊拧毛巾都没问题了、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加班，我一个人给小孙子洗澡，给他讲故事，全程都没觉得累。我儿子视频的时候都说我利索多了，以前家里的活我是一点都插不上手，还总给他们添乱，现在我能帮着做个饭啦，收拾个屋子呀，我儿媳妇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啊，哎，这样他也就特别高兴，我这心里也感觉到踏实。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多订点儿骨胶原，太难买了，上次还是托朋友从香港带的，这次能在港药直通车订， 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所以我得多团点。
0: 给你登记上了，你看咱右上骨胶原会不会多好啊？你以后啊坚持用下去，它帮助你啊锁住骨营养，咱那长久的维持骨骼功能，不仅呢能巩固现在的效果，还能预防啊再有新问题的发生，这样才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啊生物提取的，安全性高，不会伤胃，适合长期用。
6: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真是太感谢，要不是这骨胶原，我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0: 对，
6: 你看我现在哎呀感觉到每天孙子陪着小孙子玩，能帮着家里做点干点家务活，比啥都高兴啊，感觉到这个生活比蜜都甜。
0: 不用谢我，这个是你自己正确的选择哈，咱选对产品很重要，以后好好用，越来越舒服，能干的活会越来越多的。
6: 是是是，所以我就是现在是特别有信心，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在这里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6: 不打扰您更多的时间了、啊，我就等着收获了啊，孙主任。
0: 对对，哎，你在家等收获就行。好，再见。
6: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水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专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8: 喂，我是那个沈阳的。今年73岁。
7: 嗯。
8: 身高1米65吧。体重121。
7: 嗯。
8: 我呢就是从去年4月10号，
7: 嗯，
8: 那天嘛就是特别不好受，
7: 嗯，
8: 就是头晕眼花，
7: 嗯，
8: 完事到附近的药房呢，一量血压是180多，
7: 嗯，
8: 完事跟那就买的降压药嘛，开始吃降压药，
7: 嗯，
8: 但是有时候吧，他一个礼拜还没事儿，
7: 嗯，
8: 血压还比较平稳，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高了，
7: 嗯。
8: 降压药那时候就吃的那个替米沙坦，后来又加的那个苯黄酸安露地平
7: 啊，可以啊，
8: 啊这两样。
7: 现在血压怎么样？
8: 现在血压还比较平稳。
7: 啊，
8: 听你讲过吗？完事买的那个向上油嘛，
7: 嗯，
8: 就开始吃那个向上油，说能那个给内脏降脂嘛，
7: 嗯。
8: 后来完事接着就是那什么小分子银杏醋，
7: 嗯。
8: 吃那个小分子那个银杏醋的时候呢，吃了几天之后呢，这血压就比较平稳。
7: 嗯，
8: 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能有2个月了。嗯，没吃那个降压药了。
7: 你把降压药停了？
8: 啊，停了。
7: 嗯，
8: 白天呢，有时候高的时候就是153。
7: 嗯，
8: 就是最高的时候。
7: 嗯，
8: 晚上一量呢，就是现在晚上一量就是110几。
7: 170，
8: 110几，
7: 110几啊。
8: 但是呢，这个我一直就是这个低压低。
7: 超过70岁不看低压呀？
8: 是。
7: 70岁的人血压计是测不出来低压的，不准的，就看高压就可以了。你把高压控制到140以下就行了。颈椎有没有问题呀？
8: 颈椎有问题。
7: 小心点颈椎问题啊，我感觉你血管问题不大，你的骨头问题更大。你说这个症状应该是颈椎刺激的血压突然间升高。
8: 颈椎，一个颈椎，我的颈椎吧，它还不是疼，它有时候就是胀得乎的那种感觉。
7: 嗯，头晕不晕？
8: 现在头呢，以前晕，现在不晕。嗯，我的感觉就是一直抹这个那什么透骨膏嘛。
7: 嗯。
8: 还有一个左膝关节，我也抹那个透骨膏。
7: 现在走路走了吗？
8: 走路能走。
7: 啊。
8: 走路干啥不耽误事儿。
7: 嗯，可以。
8: 嗯。
7: 现在的话，你这个血压呀，降压药先可以不吃了，啊，保护好脖子，多出去溜达溜达。 别自己一个人憋在家里。啊，这个老年人的骨头这个营养修复啊，一定要做户外运动。你现在不是特别重，哎，如果要是说的膝关节要是走不了路了，可以用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8: 这个我不现在就是等它到位的嘛。
7: 啊，
8: 我现在吃这个双龙补骨方呢。
7: 行。
8: 我这左膝关节就是那什么天气预报。
7: 啊，这个你用上骨胶原和双龙补骨方就可以把这问题解决。
8: 哦，
7: 嗯，那是肾虚呀、啊，啊，肾经。
8: 再一个，我就是那什么，心率低，心率就是40多下、50多下。
7: 你两眼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8: 没有。
7: 那就好事儿。
8: 嗯。另外，你提到眼睛，我这眼睛里边，我就照镜子一看，就那层白膜现在已经都过黑眼仁了。
7: 你视力怎么样？
8: 视力现在还行。
7: 那就不用去管它，正常身体的老化，岁数大了色素缺乏造成的，那不影响健康。
8: 眼睛往就是花，现在就
7: 是
8: 花。
7: 那个什么都不影响，不用去管它。完了低压以后不用再测了，你身体状况不错的现在啊。
8: 啊，这个倒是，我说那个要是白内障，
7: 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你在外面看不着的啊，白内障是眼球里边的沉积。外面是结膜，不是一个位置啊！
8: 啊，
7: 别自己给自己找病
8: 啊,
7: 啊！哎，那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好，再见。
8: 哎，好嘞。
7: 哎，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9: 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9: 这个骨胶原我已经报上名了，我订上了18瓶。
0: 嗯，
9: 但是我就想跟您呐、啊、通个话，然后麻烦您呐、啊嗯、帮我看一看，看我该怎么用。
0: 不麻烦，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9: 我是有这个类风湿，痛的我是越来越厉害呀。我以前吧，就是阴雨天的时候吧，就痛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0: 嗯，
9: 现在我是不管是什么天气啊，我那个关节呀、啊、都是又肿又烫的。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是啊，我那个手指僵的呀，就跟那个被焊住了一样啊，得揉半天才能够张开。
0: 嗯，
9: 我下楼想去丢个垃圾呀、啊，我那个膝盖疼的我都直打颤呐、啊，走两步吧、嗯、我就得歇着。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我翻个身都能给我疼醒，都冒冷汗，疼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就靠那个止疼的药来顶着。
0: 你这个关节有没有变形啊？另外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僵能僵多长时间？
9: 手指还有那个脚趾第二个关节都变粗了。
0: 嗯，
9: 我沉僵我得1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缓过来。大夫说我那个关节里面都是那个积液了、
0: 嗯、
9: 如果再控制不住可能就都要变形了。
0: 你吃什么药呢？
9: 我吃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些中药汤子，还有就是贴各种膏药，然后还天天吃那个氨糖，但是我这个疼它还是没断过，指标也下不来。您看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0: 你吃的药啊，真没有降指标的。客观说，类风湿在临床治疗中啊，确实很难，还没有什么药我能完全根治。能做到啊，控制炎症、减轻疼痛、缓解关节变形，就已经不错了。一般用的都是止痛药、激素类的。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反应，没法阻止炎症反应侵蚀硬骨和软骨。 硬骨不断的被侵蚀的结果呀，就是骨质疏松，骨头关节的变形。
9: 我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了，骨密度比那个正常的数值要低。
0: 这个骨质疏松啊，一个是炎症破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造成的副作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被摔着，非常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啊不断的被侵袭磨损，最后的结果就是变形疼痛。像你提到的氨糖啊，其实是普通氨糖，作用很有限，顶多给关节补充点润滑液，让活动的时候摩擦轻点，但是分子量大，吸收率低，根本呢到不到受损的软骨层，你更别说修复软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吃它效果没有了原因，因为软骨破坏还在继续，光靠润滑也是挡不住的。
9: 哦，我这个情况呢，要是能够给控制住不发展呢，我就谢天谢地了。以前吧，我还能够做一桌子菜，我现在想去炒个青菜我都费劲了。邻居们看到我呀就问我，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夫也这么说，少去碰那个凉水，别给累着了。可是这个日子哪能一点都不去沾凉水嘛？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能够给我这个病给控制住吗？
0: 这个我们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优势啊，就正好弥补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的不足和造成的损伤。它里面不光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搭配了超级氨糖。这个可不是普通氨糖能比的，超级氨糖的活性啊是普通氨糖的八倍，分子结构更精细，能直接渗透到软骨基质里，直接参与软骨的修复，让你用上之后啊可以短时间内不疼。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占人体骨头的70%-80%的成分，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补充进去后啊，第一个增强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让你不骨折，这是瞬间强骨。第二是修复软骨，让它减少摩擦，从根上啊让你骨骼不出现变形的问题。最后呢，它能所帮你锁住骨营养，提升骨质，复骨病。
9: 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早知道有这个东西呀，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那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吃？
0: 你这情况啊相对的比较严重，要想补啊咱好好补，我建议你加点量吃，咱一天吃两粒，一般吃三瓶你就会感觉呀沉浆时间缩短了，关节没那么烫了，吃到六瓶啊肿胀就能消去不少，痛的没那么频繁了，12瓶吃完呢再去复查炎症指标和关节活动度就会有明显改善，等你18瓶吃完呢类风湿可以破90%以上。加量啊效果好，但是就是价格会相对偏高一点。
9: 高也没事，治我这个病就行，之前钱都花了就不差这点吧。
0: 记住拿到之后啊就马上开始吃啊，早吃早好，而且中途别停啊。
9: 好好，太感谢您了，等到了我一定坚持吃。
0: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可以随时沟通啊。好，再见。
9: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端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0: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10: 哎呀，孙主任，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电话太难打了。我实在是没招了，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麻烦您啊，务必啊，给我留个名额吧。
0: 现在还有库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
10: 有就行，麻烦您啊，帮我报上18瓶。 啊，好，我这两天一直守着节目等报名了，就盼着赶紧用上的。
0: 这么着急？以前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吗？
10: 用过，效果是特别好。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建筑工地啊干了20多年了。
0: 嗯。
10: 干重活，扛着重物，后来膝盖啊开始变形了，螺旋腿越来越明显，
0: 嗯、
10: 腰驼的厉害，
0: 嗯，
10: 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0: 嗯。
10: 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侧着身子挪呢。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关节间隙啊都快磨没了，
0: 严重
10: 骨头边缘全是骨刺。
0: 嗯，
10: 给我开点药，配合理疗，实在不行啊就换关节，结果用了半年也没见好。
0: 嗯，
10: 后来是我儿子啊从美国带回来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嗯，
10: 说那边关节变形的老人都用这个，刚吃了3瓶，膝盖不那么疼了。
0: 嗯，
10: 以前穿个袜子的老伴帮忙。现在自己啊能慢慢的弯腿，吃到第6瓶啊腰挺直点了，买菜呀、啊、拎个菜篮子都不用或者腰走了。
0: 你能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啊？我们说这非常幸运的。
10: 是啊，我用的挺好，
0: 因为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哎，除了美国和香港，你到哪儿也找不着，这是全球一份的，真正啊能恢复啊骨质的状况产品，在香港啊用它骨病康都能达到90%以上。像你骨骼变形核心问题，也就是软骨磨损后啊关节对位异常，而普通补钙或者是止痛产品的根本它触及不到软骨修复术的。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能改善变形啊，关键在于啊它保留了你的三螺旋结构，能够精准的积累在咱受损这个软骨细胞上，就像补丁一样啊一直填补软骨缺损，这可是普通骨胶原做不到的。它们要么结构啊被破坏，要么就只能做到硬骨，对于软骨修复啊基本上都没有。
10: 是啊主任，等吃完了12瓶吧，我明显感觉走路它不晃了，穿裤子啊能自己抬腿了，我想着去医院看看我现在的骨头恢复成什么样了。
0: 嗯，
10: 结果一查片子啊，关节间隙啊原来几乎看不见，现在能测出3毫米的。
0: 嗯，
10: 医生啊都说这是逆转性的改善。
0: 对对，哎，我告诉你，关节间隙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关节里边的缓冲带，这个间隙越宽，说明软骨越饱满，骨头之间呢就不会摩擦。你看看，原来呀间隙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蹲下起来都很费劲儿。现在3毫米的间隙啊，关节灵活转动，走路就会相当稳当。所以说接下来你一定要继续吃，长期吃，锁住骨营养。在骨表面呢形成保护，就不会再有关节损伤的风险了。
10: 主任，您看我之前真的吃了不知道有多少补钙的，挺疼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一个能够让我吃出效果的。
0: 那肯定是啊，市面上啊，我说那么多呀骨关节产品，有哪个是真正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种成分？根本没有。那么要么也就是变性处理的，结构早破坏了。要么就普通的氨糖只能润滑不能修复，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它里边搭配的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是普通氨糖的8倍，它给软骨修复啊可以提供原料，就像我刚才说的，软骨修复的密码就藏在三螺旋结构里，普通产品吃了根本的破解不了，就等于啊白花钱了。
10: 可不就是咋的，而且这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对，
10: 不知道比我之前的药便宜多少了。
0: 嗯，
10: 这次在你这儿能订上真是方便太多了。你说这快递一回就得半个月，在海关那儿转来转去的，而且邮费比药钱都贵，我用着都有点心疼的。
0: 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只有美国和香港能够销售。那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非常方便。
10: 您说老师，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也是打算长期用，巩固效果您一定帮我记好。18瓶啊。
0: 放心，18瓶，工人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10: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0: 哎，再见了，孙主任。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 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

0: 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

0: 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2: 在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在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我发现有不少的群友啊都提出这样的困惑。他们说啊，每年春天这个杨柳絮飞舞的时候啊，眼睛总是会特别的痒。那么有的朋友到医院里看了看啊，医生告诉他们说，哎，这是过敏性结膜炎。但是我们的微信群友觉得非常的难受啊，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结膜炎，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防治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在线的广大听众，大家中午好。
2: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一起来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聊一聊关于这个眼科的一些常见疾病。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刘月主任比较熟悉，当然啊，有很多的朋友对刘月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刘月主任。
4: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博士、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表及角膜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及小儿眼病学组委员兼秘书，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一届公共卫生眼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眼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疑难类型角膜移植，省内率先开展了超薄角膜内皮移植，在复杂白内障、微创青光眼以及前后结联合手术有独特见解。
2: 最近几年啊，我发现每一次到了杨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微信群友，会提到关于过敏性结膜炎的话题啊，觉得又受到这个影响，特别的难受。而且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有一些问题傻傻分不清楚。那比如说啊，我们有的朋友就说，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结膜炎？它到底是眼睛过敏了，还是发炎了呀？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刘月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这个主持人这个题目啊，其实很好的一个题目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不管是我们看病呀，还是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经常一说身体不舒服了，怎么了，都爱说自己是发炎了，
2: 对
3: 啊，都爱说自己发炎了。但什么是发炎啊？好像是所有疾病都能和我们这个发炎联系起来，
2: 都能扯上关系
3: 啊，都能扯上关系。但什么是发炎呢？其实这个发炎呢，它其实就叫我们医学上又叫炎症。
2: 炎症
3: 啊，第一个是炎，第二个是症。症什么意思啊？就是症状。
2: 哦，
3: 所以来说这个发炎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
2: 哦，
3: 啊，那么炎症它有什么症状呢？红、肿、热、痛，啊，有这些症状的一个或者两个啊，或者全部都有，那么这些我们都是称之为发炎，啊，都称之为炎症。那么当然了，我们过敏性结膜炎啊也会引起眼睛。

0: 不舒服，引起眼睛的红肿，引起眼睛的瘙痒。那么从广义上来说，那么这个过敏它也是一种炎症啊，但它呢是一种那个特殊的炎症。但我们如果仅仅把它当成泛种炎症来说，和别的炎症一样去对待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往往会犯下一些很多的一些治疗上的一些错误啊。所以说我们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老百姓自己交流的时候，我们说是个炎症啊，发炎了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一个疾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有些可能是解释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太好解释，会给病人泛泛的说一下发炎，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诊断的时候还是要明确他这个炎症到底是过敏性的还是非过敏性的，是有菌的还是无菌的。
1: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因为刚才呢在刘悦主任的介绍当中提到了一点非常的重要，就老百姓说的炎症，什么是炎症，它的表现啊就是红肿热痛，是吧，咱们说的，哎，这些都是炎症的表现。但是呢炎症啊只是一个结果，而导致它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刚才刘主任谈到了像无菌性炎症，还有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是吧，这其实都是这个炎症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啊，咱们这个过敏性结膜炎，是吧，这个发炎它就是和这个过敏联系密切的，由过敏导致的这种出现了眼睛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0: 对，
1: 是吧，简单的咱们可以这么先来理解啊。
0: 是这样。
1: 那么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分不清过敏性结膜炎和常见的红眼病，是吧，你红肿热痛吗，是吧，觉得这个红眼病可能也有这样的症状。哎，我觉得这个啊咱们说的这个红眼病和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它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也想请刘悦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咱们怎么去区分的，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不好。
0: 好的。这个红眼病啊，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有菌性的炎症，但这个菌的话并不是单纯指细菌，是带病原体的，包括细菌啊、病毒呀、真菌啊，这些有病原体的我们都称之为有菌性炎症。
1: 好的
0: 啊。那么这个有菌性炎症里面的红眼病啊，其实在医学上特指的就是我们那种病毒性的这并不是说你眼睛红了它就叫红眼病，你细菌感染它也会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红眼病呢，都一般指的那个春秋季节，尤其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流行性的，我们知道家里面有一个人这个眼睛红了，
1: 对，
0: 或者一个眼睛红了，很快在整个的家庭里面都传播开来，这种传染性特别强的这种啊，
1: 是
0: 这种我们称之为红眼病，
1: 哎，
0: 啊，具有个特质的。
1: 我记得小时候去这个游泳的时候，是吧？如果这个游泳池它这个卫生条件不够好的话，可能这个一游泳就好多人就可能会这个传染上，是吧？这红眼病
0: 啊。然后那个其实老百姓在理解的时候啊，就有时候把一些细菌性的炎症啊，他也理解到这个红眼病里头。但是这个红眼病它最根本的，它是有病原体，有病原体。我们知道这个病原体来说的话，它就和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白细胞呀会结合，我们白细胞会产生抵抗力。那么白细胞在和这个病原体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白细胞会死亡，病原体也会死亡。那么这些战斗下来的尸体啊，病原体和我们自身的这些尸体，就是这种脓液它就会是黄白色的，黄白色的那些分泌物就跟脓一样，黄白色分泌物。
1: 好的
0: 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啊，但是像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呀，它只是说我们机体我们自身那个防御力它紊乱了。
1: 没错
0: 啊。
1: 哎，这咱们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么专业的问题听你们讨论我都头很大，是吧，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什么红眼，
0: 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啊，但是像我们这个过敏性的呀，它只是说我们机体我们自身那个防御力它紊乱了。
1: 没错
0: 啊。
1: 哎，这咱们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么专业的问题听你们讨论我都头很大，是吧，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什么红眼病什么这个过敏性结膜炎有什么区别。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现在我发现不少的朋友可能会图方便，觉得眼睛啊只要一发红，是吧，咱们去买点什么抗生素眼药水，哎，点一点就好了。但是其实通过刚才刘悦主

0: 的医疗机构是吧，听一听眼科医生的意见啊。
1: 嗯、
0: 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啊，今天的专家是来自于哪里啊，应该是我们的听友的提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悦主任。那么说到这里啊，眼睛痒这是很多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都遇到过的一个症状啊。那么有的朋友比较懒，可能就会说，哎呀，眼睛痒嘛，揉一揉就好了。但是我们发现啊，有一些朋友这个眼睛呢是越揉越肿，或者说越揉越痒。那么揉眼睛到底是解痒呢，还是在帮倒忙呢？这个我也想请刘主任和大家来明确一下啊。
1: 这个可以先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答案，这个眼睛痒那是越揉越糟糕啊，它是纯粹的在帮倒忙。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痒啊，是自身这个免疫啊发生了问题啊。这个我们揉的过程中，虽然说这个揉这个动作会挤压我们这个感觉神经，让你这个痒的这个感觉呀，有那么一丝丝的缓解，暂时的缓解。
0: 嗯，
1: 但这同时呢，你这个揉的这个动作还会把这个血管通透性，让血管更通透。
0: 嗯，
1: 血管里面一些炎性介质呀，包括我们这个肥大细胞呀，把这个细胞壁给破坏掉。
0: 嗯，
1: 那么揉完之后的话，我们相信大家广大听众也有这个感觉，揉完之后你会觉得更痒，越揉越痒，
0: 对
1: 啊，就停不下来。所以正常做法呀，我们是不能揉，
0: 哦，
1: 不能揉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冰敷的方法呀，或者是如果有这个知道自己是过敏啊，及时的把这种抗过敏的药物给使用上去，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呀，就是我们在这个圆锥角膜的专家共识啊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圆锥角膜呀，就是这个角膜会局部的会变得特别特别特别薄，
0: 压力不均匀，
1: 压力不均匀导致特别特别薄。这一类患者呀，现在就是那个通过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啊，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是有这个揉眼的这个习惯。
0: 哦，
1: 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揉眼啊，它不仅仅会让你的病情加重啊，你长时间的揉眼还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危害。
0: 嗯，比如说呢，
1: 就像这个圆锥角膜啊，这个就很厉害了。圆锥角膜发展一定程度是要做角膜移植的。
0: 哦，这就得做角膜的一个移植了。
1: 哎，对了，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病啊，所以我们一定啊，不能说这个眼睛痒了去揉啊，不要有这个动作。
0: 有一句话叫做饮鸩止渴，你瞧以前我们很多皮肤科的专家会和大家强调是吧，得了皮肤病这痒了千万不要这个随便的去挠它啊，我们该使用药物使用药物，该求助医生求助医生。那么一样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出现了眼睛痒的问题，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啊，不要随便的，或者有的朋友就特别用力的去揉，是吧？这样呢，其实啊，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好，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悦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

0: 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9: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月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刘主任好，自己家里的亲戚啊是由于这个角膜溃疡的问题，医生建议呢可能需要考虑这个移植角膜，然后呢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啊，非常的担心，说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另外这个花费的问题，哎，这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会不会特别的高啊？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压缩这个费用啊？想要这个咨询一下啊，这样我们请刘主任是吧，给我们这位网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10: 好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啊，它是一个，它肯定是有病原体的，细菌啊、真菌啊或者病毒啊都会导致这个溃疡。如果一旦发生溃疡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我们药控制不住的话，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做这个移植手术。啊，因为眼角膜它是没有血管的。
9: 哦，
10: 这样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移植的时候免疫排斥这个几率比我们的肝移植啊、肾移植啊要低很多很多啊，它基本上是不怎么会排斥。但缺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没有血管，所以血管里面这些抗体啊、这抵抗病菌的这些机体的这些成分呢，它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角膜。

0: 看着没有好转的话，还是要及时的选择这个移植。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这个移植呢，现在我们国家啊，我们国家医疗都是以公益为主的。
1: 对
0: 啊，虽然说我们像这个移植啊，也是以公益为主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话，因为我们医院整个肝移植、肾移植团队啊都比较强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再去获取这个捐献者的这个组织的时候，我们的成本呢就能降到最低。
1: 哎，我特别想问，这个手术它是不是一个自主定价的手术，是吗？
0: 每个医院是要根据自己他获取这个捐献的这个
1: 成本、哦、
0: 啊，因为如果有些医院他单单的只有只做肝移植或者只做肾移植或者只做角膜移植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去获取的时候他这个成本啊，就最简单的我们这个路途上的这个成本就要高很多。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医院是团队在做，所以我们呢角膜的只有10000块钱啊，在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1: 嗯。好的，哎，这个刚才您谈到了，那么不同的这个医院，由于它这个成本的问题，可能这个收费会有些不同，是吧？但是咱们这个正大一附院应该是一个，那么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位，
0: 在国内都算比较低。
1: 好的，好的，好的啊，行，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谈到了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很多的这个患者觉得眼睛痒了，自己买点眼药水啊，滴一滴就行了。那么我也特别的好奇啊，刘主任，因为您长期从事这个眼科的这个工作，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过比如说一些患者因为自己乱买眼药水导致这个病情加重的这种案例呢？
0: 这个并不少见
1: 哦
0: 啊，那个最常见的啊，就是有些这个患者，一个是爱买那个甄氏明啊，说你点什么药水点甄氏明啊，
1: 点液
0: 点液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点什么呢，就是说是他也不知道，就是以前哎这个我去医院看过一次眼病啊，这个医生给我这个眼药挺管用，那么这次眼睛又不舒服了，我就继续点。
1: 对
0: 啊，第三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知道前几年有一个日本的网红，日本餐厅的一个网红，
1: 嗯，
0: 小红瓶，
1: 哎
0: 小黑瓶，
1: 对，
0: 这两个药就特别流行，
1: 网红眼药水，
0: 网红眼药水，然后好多人去日本就专门要买这两个眼药水，
1: 嗯
0: 啊，但咱们国内咱们国家药监局一直就没把这两个眼药水给进来，
1: 哦
0: 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眼药水啊，它有很多成分，红瓶的有维生素 B12，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血管收缩剂，
1: 对
0: 啊，还有一些那个抗组胺的，那这个抗组胺的药物是可以抑制过敏的，但是还有防腐剂，它成分特别复杂，
1: 是
0: 啊，所以你在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刚点上去，哎，觉得好像是管用，
1: 嗯，
0: 但如果你长时间去点的话，我们就见到过把眼睛把这个病情给耽误，
1: 嗯
0: 啊，然后病情特别严重啊，然后又过来啊，所以来说的话，不建议大家啊，不建议大家就最起码就是你自己一定，如果像那种那个常年过敏的这些患者啊，那么他对自己的病，已经都很了解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医生的话，我们也会建议这些病人，你就比如说常年过敏的这些患者，那么每到春季啊，或者每到秋季都要过敏的患者，我们就会建议，就是你在这个要过敏的，你自己都有感觉，
1: 嗯，
0: 要这个过敏期开始的前两周，你把一些这个色氨酸钠，就是肥大细胞的一些稳定剂，把这个眼药水你可以自己先点上，
1: 先预防性的，
0: 哎，预防性点上，
1: 哦，
0: 啊。但这些来说的话，也只能是说是啊一些特殊的患者，
1: 嗯，
0: 我们才可以这样做。
1: 行，
0: 多数的患者我们还是不要去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啊，这样会贻误病情。
1: 哎，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刘越主任的回答，我觉得这可能分为两种情况啊，要和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眼药水。那么有一些眼药水，现在各种网络平台非常的发达，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是吧？你能买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产品呢，可能这些产品本身它就不是这个正规渠道的，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呢？得到官方认证的产品，对吧？这个咱们把它通通称为，来历不明的这种产品是吧？这种质量可能是得不到保证的。那么另外像有一些咱们经过长期验证的，咱们说这药是好东西啊，眼药水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我们可能忘了这药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对吧？我们得弄清楚适应症，哎，所以呢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老话啊，一个眼药水它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们用，这个我们一定要听听眼科医生的，是吧？啊，面诊之后给我们的建议啊。那么说到了这儿啊，眼药水的种类呢也是很多的，比如在眼药水当中有一些眼药水它是含有激素成分的。我发现啊，过去很多的朋友提起激素色变啊，不行啊，激素一点都不能用，它这个副作用特别大。但是同时啊，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极端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用了这个含有激素眼药水觉得效果特别的

0: 好啊，那我多用几天去巩固一下吧。那么其实啊，这种想法，无论是对于含有激素的药品是吧，谈激素色变也好，或者说也觉得效果很好，我自己再多用一段时间也好，那么像这种情况，我特别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这问题您怎么看？
1: 这个激素呀，在这个医学上，它基本上快等于一个万能药物啊！就很多药物，不管你是发烧了，你是痒了，是疼了，
0: 都能用
1: 似乎
0: 是
1: 用上
0: 吧？
1: 激素，它都能缓解
0: 是，都能
1: 啊，
0: 见效。
1: 都能见效啊。但其实针对于我们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啊，我们这个在治疗上啊，也是要严格的按照一个梯度治疗啊，就是根据你这个症状的这个轻重缓急。啊，然后我们采用不同的治疗，就一线的治疗是什么？一线的治疗是就是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啊，抗组胺的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组胺是我们这个引起过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介质，啊，如果把这个介质给它封闭掉了，那基本上你这个你这个过敏症就会很大的一个缓解，啊，而且这个药物呢很安全，啊，那个儿童也可以使用，啊，如果组胺药物不行的话，那我们就把组胺和这个。和这个非达细胞稳定剂一块儿来使用，如果还不行的，那我们再把激素再加上啊。如果这样还不行的，那我们再把全身的用药再给加上。所以呢，它是一个梯度治疗啊。所以来说
0: 循序渐进的，
1: 啊，循序渐进啊。根据患者，有些患者来说，他可能就经常点眼药水啊。我们常用的眼药水啊，色冠酸钠呀、奥洛他定啊这些眼药水都点过了一遍了，不管用。那么怎么办呢？啊，我们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上激素，但这个时候我们用激素的时候也是短期使用，啊，因为它这个过敏呢，它不可能说是一直在过敏，我们首先要脱离过敏源，啊，就如果你是花粉过敏了，那你能不能在室内多待一待，出门的时候多戴戴口罩，
0: 是，多做好
1: 啊，
0: 防护。
1: 做好防护，然后哪个地方如果是特别花团锦簇的，我们不去凑那个热闹，啊，脱离这个过敏源之后。然后呢，我们短期的治疗啊，缓解之后，这个激素啊一定要赶紧的给撤下来。长时间的使用激素，对于眼部来说啊，会引起白内障呀，引起青光眼呐，啊，这些并发症啊，还是很厉害，危害很大。
0: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里啊，有的人说，哎，你瞧这个药啊，都好复杂，是吧？那我就用一些物理的手段吧，比如说啊，有一些朋友就怕冷，他就把这个热毛巾呢敷在自己这个红肿的眼睛上啊，觉得这样做呀很舒服啊。那么像这种热敷，对于过敏性结膜炎，它到底是雪中送炭呢，还是火上浇油呢？
1: 其实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在这个物理治疗上啊，有热敷，有冷敷，哎，好多患者呢就经常搞不清楚，哎，我这个到底是热敷呀，还是冷敷呀？还就有些患者在门诊上找我去看病的时候，还经常说，哎，那个医院的病人，那个大夫让我热敷的，你怎么让我这来冷敷？其实啊，最关键我们就判断一点啊，我们冷是什么？冷是收缩，哎，热胀冷缩
0: 都要冷缩，是，
1: 啊，冷是收缩，能把这个血管给收缩。那么我们过敏的时候，我们是收缩有好处呀，还是我们扩张有好处？
0: 对，咱
1: 毫
0: 搞
1: 无
0: 清
1: 疑
0: 楚
1: 问
0: 这个。
1: 啊，在过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选择这个血管收缩，
0: 哦，
1: 然后让这个细胞它也能收缩，这样的细胞膜它会更稳定。我们这些过敏的这些物质啊，它就释放不出来。啊，包括我们点那过敏眼药水啊，我经常也是嘱咐患者，你要把这个眼药水啊，你要放到冰箱里啊，不是冷冻啊，冷藏就
0: 冷
1: 可以。
0: 藏
1: 哎，这样让这个眼药水变凉一点。那么这个时候点到眼睛里的啊，它不但有那个冰凉的这个舒服啊，然后呢还能使我们的血管啊
0: 收
1: 收
0: 缩
1: 缩
0: 血
1: 一些，
0: 管
1: 哎，收缩血，物理性的收缩血管
0: 好
1: 起
0: 的。
1: 到一个双效的一个作用。
0: 哎，行，今天咱们又长知识了。如果是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你说想缓解自己的症状，在这个时候不要用热毛巾啊，我们
1: 千
0: 用
1: 万不要
0: 哎
1: 啊，
0: 用冷毛巾来冷敷。这样呢，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症状的目的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跃主任。好，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 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颜色鲜艳，气味芬芳，滋味酸酸甜甜的水果，嗯，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今天的健康便利店就要为您介绍许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草莓。别看它小小的一颗，只要100克，维他命 C 就已经是苹果的10倍了。草莓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人体不受到病毒的伤害，流行性感冒呢也会离你远远的。要说草莓，每年的产期大约是12月份到5月份，这个期间的草莓是最新鲜甜美的。不过呢，就算是非生产期，草莓特有的香味也已经早就被普遍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喜爱草莓的朋友不怕吃不到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4: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刘跃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也欢迎您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我看到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是来自于许昌的黄先生啊，今年74岁了啊，已经拨通热线在线上等待。那么黄先生啊，本身有高度近视、白内障，还有这个术后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听一听白先生具体的情况啊。
1: 对，
0: 白先生您好，久等了。
5: 刘主任你好
0: 啊，黄先生啊，行，黄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先简单的和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好。由于上我现在我就是这个眼就是乌漆大的很，人白天还这个还怕光，就不敢见。
0: 怕光，感觉眼前雾气大的很，看东西不清楚是吧？
5: 啊，
0: 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啊，黄先生，就您刚才提到的，首先您是高度近视是吧？
5: 是吗？
0: 多少度？
5: 我上学那都1800。
0: 哦，2000度的高度近视。另外，您提到了您有白内障，是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是吗？
5: 啊，双眼都做过，做过了那30年，这可好，过那10年又不行了。
0: 哦，
5: 有后发展了。
0: 有后发展
5: 了。又打打激光。
0: 嗯。
5: 打打激光又好了3年。
0: 嗯。
5: 现在又不中了。
0: 哦，现在就是感觉眼睛有雾气，看东西就是怕光是吧？
5: 啊，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5: 出现2年了。
0: 两年了。好，那么今天拨通热线就是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想得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指导，是不是？
5: 是吗？
0: 行，哎，这样啊。黄先生大概情况呢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刘跃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刘跃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刘主任，
1: 您这个视力下降是持续的还是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
5: 他就那就没好转，
1: 一直都不好，一直都看不清楚。像您这个情况啊，大概率的问题还是眼底出问题了。 因为咱们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后发

0: 障啊，后发障的话，只要打完激光，这个后发障它就不可能再出现，啊，就一次这都能解决一个终身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您呢还有一个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但这个高度近视这个眼底病变呀，它这个是会随着时间的，它是在逐步的加重，逐步的发展。
1: 嗯，
0: 啊，那个像您这个给您的建议就是您的到眼科，您需要做一个 OCT。
1: 嗯，
0: 啊，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黄斑区有没有一个视网膜的劈裂或者一个黄斑下的一个黄斑的一个萎缩。啊，然后的话，像您这个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啊，还给您提个醒，就是您一定要散瞳，查一下这个眼底的一个周边部。
1: 哦，
0: 因为这个高度近视，它一个是会引起这个黄斑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另外的话，它还会引起一个视网膜脱离。啊，黄斑是在这个眼底的中央出现病变，
1: 嗯，
0: 这个视网膜脱离呢，是这个眼底的周边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两个部位啊，我们都要查一查。
1: 行
0: 啊，
1: 那所以对于黄先生来讲，想弄清楚现在眼睛的情况的话，咱们两个，第一个是需要做一个散瞳，另外呢，这个 OCT 的检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然后像您觉得这个畏光啊，畏光这些啊，这个的话倒像是一个眼表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啊，畏光，您是不是还有这个见风流泪啊？
2: 啊，要流泪
0: 是不是？然后的话，您看这个。看书呀，或者看近东西啊，时间长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还眼睛干涩、睁不开、困发困那种感觉，酸困那种感觉？
2: 现在我视力差得很，那字儿我
1: 基本上看不了书了，
0: 看不到
1: 是吧？
0: 啊，看不到，
2: 字儿都看不到了，怪大的字儿都看不到。
0: 啊，所以您这个可能是还是合并一些干眼症的问题。
1: 嗯，
0: 啊，您可以先尝试着先热敷一下。
1: 嗯，
0: 啊，物理治疗这个是需要热敷，
1: 这个可以热敷
0: 啊，这个是热敷的，这个应该增加这个血液循环，
1: 血液循环
0: 啊，增加血液循环，血管扩张之后改善这个眼部局部的一个情况。
1: 好的，
0: 热敷如果有缓解的话，那这个酸困呢，这个畏光啊，可能会有一部分的缓解。
1: 嗯，
0: 但您这个视力。还是得到眼科啊，做一下这个 OCT 的检查
1: OCT 包括有必要散瞳、
0: 啊、
1: 验光，
0: 对
1: 吧？
0: 还有周边视网膜，
1: 好的，
0: 先要查一下，
1: 好不好，黄先生？
2: 好，像我这昏花，这雾气大的很，能吃点啥药消消？
0: 这个得根据情况，黄先生。就是得看您这眼底它这个黄斑它到底是哪一种病情。
1: 对
0: 啊，
1: 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很多的症状啊，只是结果，就像黄先生说，我现在眼睛好像有雾一样，是吧，看不清楚啊，这个怎么办呢？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找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明确原因，要明确我们眼睛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去明确，是吧？怎么去找原因？那么刚才刘月主任建议您的一个眼睛的 OCT 的检查，那么另外一个验光，是吧？散瞳，这些检查之后，可能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或者答案，好不好，黄先生？嗯，
2: 我再问你两句。
1: 哎，请讲啊。
2: 我吃这甲钴胺都吃这两年了
1: 啊，甲钴胺，
2: 我用了没效果，还甲钴胺
1: 还要不要吃，是吧？
0: 甲钴胺啊，它是个 B 族维生素，这个甲钴胺它的主要作用啊，是一些营养我们这个眼底这个神经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啊，如果您要不是这个神经的问题，您是黄斑的问题的话，那这个甲钴胺的可能就起不到一个太大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啊，所以对于您来，而且这个高度近视啊，发生这个黄斑病变的可能性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啊，您得先去看一下，如果您眼底是有心血管造成的，这个我们是可以治疗的。啊，但是如果要是说您这个黄斑已经进入到萎缩期了，那么这可能就不是太好办啊，所以您还得去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我们才好针对性的告诉您以后要怎么办。
1: 是的，哎，咱们得先明确现在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具体原因要找一下。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像甲钴胺它是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如果说您现在看不清的这个问题不是由于这个视神经的问题造成的话，可能继续吃下去帮助也并不大，
0: 是的
1: 吧？哎，行，这样啊，时间的关系，黄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提醒您，当然这个焦急的心情都理解，是吧？哎，不过呢，刚才刘主任已经给您的建议了，我们就近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找到专业的眼科去做一个OCT 的检查，那么另外呢，像散瞳验光，是吧？了解一下我们眼睛的情况， 这对您现在来讲是当务之急啊，希望呢我们的建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希望您的这个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啊。行，时间的关系，华映的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里，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过敏，但是呢这个症状不是特别的严重，哎呀，不是说痒的就受不了的那种，所以呢会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反正年年也都犯啊。那么这种硬扛会有什么后果？它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或者说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呢？
0: 这个肯定的啊，
1: 也会
0: 啊，也会的、哦。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病它都是不能拖，
1: 嗯
0: 啊，小病都是能拖成大病。
1: 嗯，
0: 像这个过敏啊，可能是感觉着它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正规治疗的话，我们这个组织呀、啊、也会发生一个瘢痕化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眼睛能活动，就我们这个白眼球就是我们球结膜，然后我们把眼皮翻开，里面还有一层结膜叫睑结膜。如果长期的这个炎症的话，这两层组织也会粘连到一起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常年的这个过敏，它这个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啊，这个鼻子呢又和嗓子又和我们呼吸道是通着的，
1: 对
0: 啊，所以好多这个过敏的这个患者呀，他是眼睛过敏、鼻子过敏、呼吸道过敏，啊，是全部都是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拖就会把我们这个一个小病啊，甚至到最终发生这个哮喘啊，发生哮喘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拖。
1: 行，哎，不要觉得症状不是特别严重是吧？我硬扛一下。现在不严重不代表以后它一定也不严重，
0: 是
1: 吧？是，哎，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对于成年人来讲很多问题还好办，因为成年人呢我们好沟通啊，但是呢孩子有的时候他语言表达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好啊，当孩子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经验，是吧？通过判断来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那么比如有的朋友就问啊，像儿童过敏性结膜炎，他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信号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刘主任啊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因为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洛阳的蔡女士，今年74岁啊，也是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蔡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蔡女士您好，久等了。
3: 我这眼是左白内障给青光眼换换了晶体，这那玩意儿一是磨，还不敢见着太阳光，那玻璃酸钠给这做氧氟沙星干也是点不干。
0: 这个您好啊，就是您这个做完白内障之后啊，觉得眼睛有这个异物感啊，这个来说的话，您这个应该大概率也是个干眼症
1: 啊。
0: 这个我们做完，对，我们做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啊，它有一些这个消毒的器械，消毒的这个药剂，还有的话做手术过程中呢，这个光照比较强，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眼表。好多朋友呢做完白内障之后啊，都会觉得干眼症症状是在加重的，所以对于这些来说，我们那个氧氟沙星它能起到作用是很有限啊，这个药我建议您可以停掉。然后玻璃酸钠呢可以用啊，而且如果是没有防腐剂的玻璃酸钠、
1: 哦、
0: 啊，它长期用一用问题也不是太大，
1: 但是不含防腐剂的、
0: 不含防腐剂 的。但是这个药物呢它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刚点上那一下您可能会觉得轻松一点啊，舒服一点，但是很快就又不行了啊，因为它只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对，
0: 其实我们还要根据我们这个那个根本呢、啊、在治本、本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眼睑。很多这个干眼症的患者呀，它是存在着这个睑板腺的功能
1: 障碍。睑板腺功能有问题。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睑板腺有个作用是什么呀，就会分泌一层油脂。因为我们知道眼睛有水，而且跟我们皮肤一样，你皮肤上有水，但是呢你还得抹一层这个抹一层这个
1: 润滑油、哎、
0: 然后让这个水分不蒸发，
1: 对，
0: 这样才可以。
1: 对，
0: 那么这个睑板腺的分泌油脂呢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啊，有些这个朋友，一些老年朋友，他这个眼睛一直眼表也就慢性炎症，
1: 对
0: 啊，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油脂呢它这个质和量都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哦、
0: 没有办法保湿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泪液还有啊，有些人觉得我眼泪汪汪的啊，盯着眼泪汪汪的，但是我眼睛又干，
1: 对，
0: 又干又湿，到底是干还是湿？
1: 是，
0: 它其实呢就是我们泪是有的， 但是来说它没办法保湿，
1: 对
0: 啊，这个质量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就是水分蒸发的非常快，
0: 对，
1: 是吧？保持不了。
0: 所以像您这个呢，第一个您得热敷，第二个呢就得您得去医院看看，就是您这个睑板腺这个它这个分泌功能怎么样？如果它已经完全堵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下个睑板腺的按摩和疏通。
1: 哦，
0: 啊，另外的话还要点一些这个环孢素呀，像这些啊，这些的话能减轻我们这个眼部慢性炎症的这些药物。啊，这样来说才能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作用。
1: 行，那么建议蔡女士啊，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睑板腺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对吧？哎，如果说是由于睑板腺这个功能出现这个障碍的话，导致了咱们的这个干眼症，我们经过这个怎么说呢？对症的一些治疗啊，是可以得到缓解的，是吧？
0: 是的。
3: 哎，他说我这睑板腺堵塞是。还有我再问一句，都买的他这去医院，他叫我买的氧氟沙星这软膏，伢电脑眼的非常疼，那是咋了？
0: 氧氟沙星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不太建议您继续使用了，
1: 其实
0: 因为它是一个抗生素。
1: 对，它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没有讲清楚。您说在医院里边，医生建议您使用氧氟沙星，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细菌的感染，是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氧氟沙星的眼药水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只是这个干眼症的话，其实，刚才刘主任谈到了，不需要用这个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不好？
3: 干眼症，不需要药。
0: 对，
1: 单
0: 纯干眼症，
1: 干眼症，
0: 单纯干眼症是不需要的，
1: 是
0: 啊。但是有些的话，就像我看到一些朋友刚来看，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看他有一些滤泡呀，有一些乳头呀这些，合并有一些慢性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迹象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以让这个像这个抗生素啊，我们短期使用一下啊，就是一周左右啊，最多最多也不能超过两周，
1: 是，
0: 一周左右。
3: 我这眼还有怕光呀。
0: 怕光也是干眼症的症状，
1: 可能是干眼症的症状，
0: 啊，也是干眼症的症状，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电话咨询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排除，就是为什么还是强调啊，有条件的话一定要面诊。在电话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咱们不是专业的医生啊，在转述或者描述的时候可能会遗漏掉一些信息，或者呢有一些这个情况描述的不是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完整啊。那么为什么您当地的医院给您开了这个氧氟沙星，是吧？这样的一些药物您一定要咨询您的这个医生。那么另外呢，关于您咨询的您的干眼症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要检查睑板腺的功能，如果确实是比如说睑板腺堵塞或者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咱们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对应的这个方法去解决的啊。这样呢也可以帮助您早日摆脱这个怕光啊，包括眼睛干的问题啊。哎，那这样吧，其实本来今天节目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去继续分享的啊，但是很遗憾，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啊，因为今天我们呢也是接听这个听友的这个热线啊，回答听友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这样，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是在那个我们正东院区，正东院区，我是周三的上午和
1: 周
0: 五的下午。
1: 好的，每周三上午和周五下午，是吧？哎，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如果您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每周三上午或者每周五下午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郑东院区眼科找到刘月主任来进行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0: 好的，我也十分高兴能借助我们这个平台在线上和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1: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呢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要提醒您啊，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啊在12:15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胡杨，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

0: 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长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0: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0: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0: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2: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我觉得真心的觉得这样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应该错过，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壮骨产品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目前啊和人体匹配度高的一种骨胶原了，特点就是强硬骨，修复软骨，最后呢再锁住骨骼的营养。这种非常前沿的方法啊，真的是第一次走到大家伙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尝试一次的机会。因为除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你再想从其他渠道来买真的太难了。
4: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次首次在咱们这边供应，而且这可能啊就是次机会，那这款产品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呢引进的壮骨产品，以往啊用上它必须啊我们要专门去养和医院才行，普通患者很难接触到，
3: 对，这很折腾很费劲啊，
4: 对，那但是现在呢借着港药直通车的机会，咱们在家门口啊就能用上这种的制骨产品了，这对于咱们很多骨

0: 病患者来说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没错，说到这个转折点，我很有感触。其实咱说人生啊，都会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呀，什么样的学校，择业的时候一份合适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也是人生方向的转折。而对咱们骨病患者来说啊，今天遇到这个机会，这就是治病道路上健康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0: 杨迪，这说的很对哈。
1: 嗯，
0: 这个治骨病的转折点一旦出现，就得牢牢抓住，
1: 是把握住机会。
0: 对，这就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往哪个方向走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是继续啊被疼痛困住，看看关节问题一步步的加重，还是抓住这个新的方案呢，修复的契机，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1: 对，
0: 答案大家都知道，毕竟骨病啊拖不起，好机会啊你也等不起。
1: 嗯嗯，
0: 抓住了可能就从啊痛的动不了了，到现在呢我能自由的活动，自由的生活，这样一个跨越。
1: 嗯嗯，
0: 错过了也许也就一直带着这个病，就一直要遭罪。
1: 所以就看大家伙怎么选择了啊。
0: 对，
1: 我也相信大家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骨胶原啊还是美国双产品，这种产品我们用起来无论是效果还是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的。
0: 对呀，专利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没错，
0: 没有过硬的效果怎么能拿到专利证书呢？
1: 嗯，
0: 哎，那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骨病患者朋友，不妨啊，你拿起手边这会儿看看。
1: 哎，
0: 医院的常规药啊，我们不说，就是我们托人买的进口的好药，你看看药盒上，
1: 嗯，
0: 有专利标识吗？
1: 这个啊，我既往还真没注意过，但是孙主任，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毕竟说带专利的产品太少了，
0: 对，
1: 美国专利审批是出名的难，一般产品能带一个专利咱就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么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呢我们还要知道哈，双专利的认证啊绝非普通产品能获得的。
1: 嗯，
0: 它意味着从核心成分的提取技术到作用机制的研发，
1: 嗯嗯，
0: 哎，都经过了严苛的科学验证，被认证。为什么香港那边呢，骨病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一点的，
1: 嗯，
0: 都愿意到养和了，就是因为你在养和，你能找到啊全国乃至全球前沿的产品。
1: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真的是让大家和国际前沿的治骨方案接轨了。
0: 对，
1: 把养和医院在用的，拥有这个美国双品实实在在带到大家伙身边了啊。这个双专朋友们他可不是噱头啊，咱从这个营养成分提取到作用机制都经过了国际微验证，效果和品质都有保障，远非是普通产品能比的。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国际产品现在一个月200多块钱就能轻松用上，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划算又靠谱的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赶快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把这骨胶原啊带回家早一点用上。
0: 而且这里啊我还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在美国呀获得双专利产品是非常难的。
1: 是的，
0: 哎，这个不是随便哪个产品都能做到的。
1: 嗯，
0: 它意味着从核心技术到临床效果都要通过呀美国最严苛的验证，这是啊我们说在行业内啊都属于咱的一个标准了。
1: 嗯，
0: 能遇上啊咱们的幸运。
1: 是，
0: 哎，这么说吧，截止目前能拿到美国双专利认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也寥寥无几。
1: 嗯，
0: 各行业加起才500多个。那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就想到一个例子啊，这不就相当于说很多朋友找工作说哎呀进这个500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拿到双专利还能排进500强以内，这个含金量确实非常高啊。
0: 对呀，它就是啊国际上500强级别的产品，能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虚名。
1: 嗯，
0: 你想啊全球那么多骨关节产品，这就跟大浪淘沙一样，
1: 很不容易，
0: 能留下来的都是啊有硬实力的。
1: 嗯，
0: 那它强在哪儿呢？一个呀就是保障骨胶原不变性的技术做到人体匹配捞。
1: 对，
0: 另一个呢就是它独一无二的配方设计，它用的是鲟鱼骨提取的骨胶原，搭配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嗯，
0: 也就是超级氨糖， 这才让它在同类产品里啊显得特别突出。
1: 就像之前说的啊，氨糖本身啊止疼作用就不错，而这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止疼的效果非常牛啊，200毫克乙酰氨基葡萄糖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普通氨糖的效果。
0: 对，乙酰氨基葡萄糖的一大特点，活性高，吸收快，而且能直接被关节滑膜的细胞利用。普通硫酸氨糖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杂质，真正能被关节利用的有效成分呢，其实并不多，吃进去后啊，还得经过反复代谢才能发挥作用。而乙酰氨基葡萄糖纯度高，不用经过多余的转化，进去之后啊，就能快速的到达关节腔，直接刺激滑液分泌。正是因为啊，它能快速的起效，所以说呀，吃上之后，关节摩擦就能减轻疼痛，缓解
1: 的效果啊。
0: 对，
1: 你就像之前说的，吃这个二型骨胶原，哪怕就为了吃一口这个超级氨糖，咱都值了。那么被骨病折磨久了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啊。毕竟说疼了好几年，谁不想说早一点看到变化，早一点舒坦一些呢？
0: 对呀，骨病患者呀最熬人，痛起来坐不住，躺不下，就盼着能早点好。所以说这个时候用上啊好配方的骨胶原，很快就能看到效果，
1: 强强联合。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腿麻了小半年，平时走路啊像踩棉花，
1: 哎呦，
0: 晚上睡觉盖被子呀，手碰到腿就跟那木头似的，
1: 是没
0: 有
1: 知觉吗？
0: 对，就一点知觉都没有了。那他吃了骨胶原，晚上拽被子，手碰到小腿肚子，突然间愣了一下，摸到东西了，
1: 就是感觉到自己腿的存在了啊！
0: 哎，当时自己都笑了，说这是半年来呀头一回觉得呀腿还是自己的。还有个患者呀，我印象也挺深刻。他年轻的时候就落下风湿的病根，膝盖也天天痛，但是家里呢孙子也是三胞胎，
1: 哎呦，有的忙了。
0: 对，儿子儿媳妇都忙，他没办法呀，就得帮着带孩子。三个大胖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炒菜也都得炒一锅。平时站在灶台前呢颠勺，膝盖也痛的呀直打晃。
1: 哎呦，太危险了。
0: 后来吃了骨胶原，当天就跟我说呀，这个疼劲儿变了。不是那种钻心的痛了，变成闷闷的，就跟膝盖稍微有一点累似的，能踏踏实实的给孙子们呢做饭了。
1: 哎呦，这多好啊。所以看香港养和把二型骨胶原作为骨病的产品，骨髓以后啊马上吃二型骨胶原，就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
0: 但是你在服用骨胶原的过程中啊，超级氨糖带来的效果其实才是一个先锋官。它呀是解决急性疼痛的，
1: 应急的，
0: 对，关节润滑度不够这些眼下的问题，吃到这一步我就知足了。那说明啊你真的没懂骨胶原的好。其实真正的见效啊还在后面呢。
1: 对，真正的康复是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上。
0: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听起来啊我们觉得还挺绕口的。但是就这五个字，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技。非变性代表的是骨胶原提纯出来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和人体匹配的半螺旋结构，只是这个结构啊它有生物活性，
1: 只有它具备
0: 直接被人体吸收。一般的骨胶原呢前面没有非变性三个字，因为做不到，
1: 所以效果不一样啊。
0: 对，那我们换个思路，已经变性的骨胶原你吃它呀还有什么意义呢？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二型，代表着人体本身呢标配的胶原类型。所以说你吃啊和自己本身骨质一样的骨胶原马上补进去，它的结果是什么？
1: 听明白了，这就是养和用它做到产品的原因啊。真正的吃骨胶原补充骨质，这种补也是直接见效的壮骨方式。
0: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吃超级氨糖啊，见到的好，那只是九牛一毛。真正的好啊，在骨胶原身上。我们的骨骼70%-80%啊，都是靠骨胶原在支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实实在在的钻进骨头里，直接强壮硬骨。再一点点的修复受损的软骨。不管是膝关节、髋关节，还是颈椎、肘。

0: 观点，只要是软骨和骨骼出问题了，他都能啊精准的修补，扎实的帮你修复。
1: 嗯，他绝对不是说一种短期见效的方法，而是一种长期强骨的方法。
0: 嗯，
1: 孙主任您看啊，很多朋友说不懂医学，但大家就笨想啊，骨骼的 80% 都是骨胶原，直接吃和自己匹配的骨胶原，那不就等于说把骨头直接给补上了吗？
0: 对，
1: 像那些骨质疏脆呀，还有像骨质炎症的问题，我觉得在强骨面前都会被一一击溃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实际强骨啊，我们说了，对于所有的呀，女性只要是超过呀45岁、
1: 嗯，
0: 尤其是啊绝经之后，男性啊超过60岁，为了长寿健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过去都有一句话叫什么，72岁长腰眼儿。咱们小的时候啊，谁一说呀干活累腰疼，累的腰啊酸，家里的老人呢就会认为啊你是想偷懒，你人呢太娇气，他就会说啊人家72岁啊才长腰眼儿。
1: 嗯，
0: 实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经验中72岁啊腰才会弯。哎，所以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健康，老年人健康最常用的一句话，尤其大家看小说说那些呀、啊、古代有名的老将，像什么黄忠啦、廉颇啦，那小说中描写中啊非常关键的要说一句话，就是他的腰杆啊是直的，
1: 大家也能看出来那个状态啊、
0: 哎、对。而我们平时说自己老了，感觉到自己老了是什么，驼背了，
1: 嗯，
0: 腰弯了，抽抽了，这个实际核心问题是什么，衰老和骨头的硬度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为什么人要抽抽，为什么腰要弯呢，脊柱骨头的硬度不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本身呢就是衰老最重要的标志。而更主要是什么，当你腰弯的时候，驼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只要背驼了它会压迫谁呀，压迫你的肺器官，压迫你的心脏。
1: 哇，
0: 你还没感觉背弯呢，但是你会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心慌了，嗓子也不舒服了，
1: 累积到很多脏器、嗯、
0: 哎，那同时人肯定你会感觉什么，这个症状都是同步出现的。
1: 嗯，
0: 腰酸腿疼，腿痛啊已经现在是老年人呢最常见的排第一的影响我们生活症状了。
1: 嗯嗯，
0: 而这些就一个原因，骨头啊硬度不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我们嘛延缓衰老，80、90啊还能走路，还能干活，干活腰不酸，无能啊整天被疼痛折磨，哎，甚至我们说直接啊截瘫坐轮椅上，你怕这些怎么做，就要强硬骨。
1: 对，壮骨。
0: 强了硬骨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上个楼爬个山了，
1: 没问题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在追求什么，非变性骨胶原呢，还给你保持你的关节的灵活性。
1: 哎，
0: 膝盖想弯就弯，不疼。
1: 嗯，
0: 肩关节拎点东西也不疼，
1: 修复软骨了啊，
0: 对不对？哎，低头抬头转头不晕。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了呢？这个才叫呀健康的老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那壮骨产品。
1: 嗯，
0: 我们大概在吃的过程中，这个骨骼呀慢慢的补起来。不光是关节灵活了，骨头不疼了，你也感觉到啊腰能直起来了，不抽抽了。
1: 那我现在就觉得啊，好药的特点就是你吃的每一粒儿每一天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变化。
0: 对，一般呢我们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6瓶的时候，
1: 嗯，
0: 就能明显感觉到啊骨头被补上来了，受损的软骨和硬骨啊得到了扎实的修复，全身关节酸麻胀痛会大幅减轻，
1: 嗯嗯，
0: 行动灵活度啊也会显著提升，不管是哪种骨病引起的行动不便，这时候都能感觉到关节里更多的支撑，
1: 嗯，
0: 酸麻胀痛的频率大幅度的下降，基本都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了。
1: 是，咱说骨质强了你才能感觉到这层支撑力啊，这是从根上的补骨，而且改善到这一步，对于患者来说能正常生活，你也不用总惦记着说哎呦这疼啊遭罪呀、啊、生活质量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0: 而且这只是第一阶段，
1: 嗯，
0: 我们用到12瓶的时候啊就进入壮骨阶段了
1: 啊，下一阶段了。
0: 哎，骨骼也会逐渐的变强壮，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他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坚持用到12瓶，骨密度啊能明显的上升，像那些以往啊稍

0: 微动一下就担心骨折的人，
1: 哎，
0: 这时候就发现身体稳多了。
1: 哦，
0: 咳嗽的时候啊，不会再震得肋骨疼。第二天路滑摔一跤也能稳稳的站住。
1: 嗯嗯，
0: 甚至弯腰给花浇水，伸手够高处的东西，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怕闪着。
1: 嗯，
0: 骨头啊，就像被加固过一样，承重能力和韧性都变强了。
1: 是，就这阶段好像是给这个骨头加硬度啊。
0: 对，
1: 不光是能正常活动，还能应对日常的各种小磕碰，这样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了。
0: 没错，要是能坚持到18瓶，就进入了长期护骨阶段了。
1: 嗯，
0: 全身骨骼呀会形成了稳定的保护机制，相当于给骨头加了层长效保护盾。
1: 哎，又上升了。
0: 哎，对，这个时候不仅呢当下的关节问题不容易复发，未来的骨骼健康啊也有了保障。
1: 长期护骨这点啊很重要，尤其是当年纪大了以后，咱说就怕骨头出问题。
0: 嗯，
1: 可能大家伙一动弹啊，出个门啊，爬个高啊，都要小心翼翼的啊。
0: 对，骨病患者用到18瓶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呐，年龄大了骨头脆。
1: 嗯，
0: 哎，你就算偶尔累着了、着凉了，关节也不容易犯毛病，生活质量啊不会因为骨骼问题打折扣。
1: 对，
0: 你真正能做到年龄增长，骨骼状态不退化。而且这种长期保护的效果呀，能延续很久的。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点。
0: 哎，对，哎，你想啊，当骨骼形成稳定的状态后，别说10年8年，就是未来30年，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骨骼出问题的概率啊，它就会大大的降低。
1: 这非常好。
0: 哎，就像70岁的人用够18瓶之后，到80、90还能自己上下楼，
1: 嗯，
0: 买菜做饭，膝盖不痛。腰不酸，骨头照样结实。
1: 哇，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也是让大家伙最安心的，不光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还能给未来几十年的骨骼健康咱说上一道保险，不用说等到老了以后啊天天担心，哎呦这骨头出问题呀，出状况。
0: 对，这就是长期也护骨的意义。骨病最怕呀反反复复。
1: 对，
0: 而长期使用形成的保护机制，能从根源上减少啊复发的可能。
1: 嗯，
0: 让骨骼在未来30年里啊保持稳定的状态。
1: 嗯嗯，
0: 该灵活的时候灵活，该承重的时候能扛住。
1: 对，
0: 真正实现。

0: 的一套完整的骨病治疗方案。
1: 对，
0: 这套方案啊，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非常香港养和医院用了20几年的方案。我觉得啊，每一个骨病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啊，真的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咱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还是那句话，
0: 嗯，
1: 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髓啊，是为了让骨骼有营养的来源，
0: 库房。
1: 对，而七分壮骨呢，是直接呀把骨头给你强壮起来。
0: 嗯，
1: 补髓补好了，一辈子骨骼不缺营养。骨状好了，90岁100岁骨头都不会缩水，
0: 对，依然很强硬。
1: 哎，所以说骨胶原呢一定要补，而且只有骨骼上骨胶原充足了，
0: 嗯，
1: 才能把骨髓的营养啊都挂得住，
0: 留得住。
1: 对，一生啊为骨骼所用。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有骨质疏松骨病啊，就愿意补一样东西，
0: 嗯，
1: 补钙
0: 啊。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误区。
1: 我们都啊，从一个小孩几十厘米的一个小孩，长到了1米5、1米6、1米7、1米8。
0: 嗯，
1: 你小时候一直长个儿，你的骨头一直在飞速的长，你都没有补钙，你都不缺钙。
0: 嗯，
1: 你现在我就说了，你也不长个儿，甚至你天天活动范围都明显缩小了，活也不干了，吃的反倒会更好了。
0: 对，
1: 那骨头里还是在缺钙，那这是因为你吃的钙少的问题吗？不可能啊。是你呀、留不住钙了。而真正骨头的钙是如何防止它流失呢？就是挂在骨胶原上。
0: 嗯，
1: 骨胶原像螃蟹一样，帮我们呢把每一个钙分子紧紧的抓住。所以说的话，用上骨胶原之后，还能把骨骼的营养抓得住。骨髓把营养送到骨头里去，壮骨把营养抓住固定住，不让它继续再流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三分补髓，
0: 七分壮骨，
1: 这个搭配才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你的骨质疏松，这个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
0: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哈，前两天孙主任您说过，说骨胶原壮骨之后啊，可以保障20年，但这个20年不是骨胶原的一个上限啊，因为骨胶原研发到现在也就20年的时间。20年前最早吃骨胶原的朋友，到现在有的都90出头了，有的是80多。那么现在检查骨骼，这个骨质依然非常强。所以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个骨胶原，应该留给时间。
1: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0: 嗯。
1: 所以说吃一款呢和自己骨质完全匹配的骨胶原，我们才能叫真正的壮骨。
0: 是的。
1: 哎，才能啊长长久久的。
0: 嗯。
1: 我们很多老人呢更关注什么是疼，骨病的疼啊确实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0: 对，这是肯定的。
1: 哎，我就曾经有个患者啊跟我说过嘛，这个膝关节腰里啊就像有很多玻璃碎玻璃碴子呀、放在那里，脚放在床上腿放在床上也好一点，只要是一打弯，马上这些玻璃碴子就感觉呀、往骨头里扎，翻身能疼一身汗，干脆就没法下地。人呢瞅着挺好的，挺强壮个人，面色红润，岁数也不大，他才50多岁。
0: 嗯，很年轻啊。
1: 天天呢大小便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床了。
0: 哇。
1: 自己也都觉得呀活着都没啥意义。
0: 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1: 对。但后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啊疼痛的缓解。就好像每吃一地儿啊，那个玻璃碴子都会被拿出去一个。玻璃碴子越来越少，关节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0: 每一粒都有变化啊。
1: 对，那他后来呀，再用过18瓶之后，再找我们复诊的时候，还特地呀拿了一束花放在了我办公室的桌子上。
0: 哎呦，表达谢意呀、
1: 不光是表达谢意，更关键是什么？
0: 嗯，
1: 他说呀，孙老师，你今天呢跟我说一声祝我生日快乐。我就问他，我说是你过生日吗？
0: 嗯，
1: 哎，他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呀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了我新生，
0: 哇，重生的机会了，
1: 重新生了一样，变了一个人、我生活呀有希望了，
0: 哎，有奔头了、
1: 实际这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就认为这骨病啊

0: 就是疼，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如果不疼了，我们可以重新走出门去，你不就和获得新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我们老年人呢、啊、因为骨病截瘫在床上，需要啊家人护理的，要比中风心脏病加一起还多。
1: 嗯嗯，
0: 很多老年人呢、啊、怕自己啊中风了半身不遂拖累儿女，怕自己心脏病啊心衰了动不了，孩子得天天照顾，在心脏和脑袋上啊非常注意，甚至一天呢血压都要测个14、24的。
1: 嗯，
0: 成把成把的吃啊心脏病的药、软化血管的药、溶栓的药，但是就是因为啊打个喷嚏或者是上厕所啊往下一坐掉地下2块钱，
1: 嗯，
0: 弯腰
1: 一弯腰
0: 一下子腰间盘突出了，
1: 嗯，
0: 得了，从此之后啊就躺在床上已截瘫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光是生活需要子女的照顾，而且必须得什么24小时照顾，睡觉不能
1: 离不开人了，对
0: 对，上厕所去不了，甚至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是颈椎病，会造成啊大小便失禁，费了那么多事防中风防心脏病，结果中风心脏病没来，一块骨头一个肩盘就直接让自己啊瘫掉了。
1: 哇，
0: 过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啊花的钱都白扔了。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啊后悔啊，那些心脏病药治中风治动脉硬化的药啊还不如不吃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不吃啊？说我得心梗啊，得个脑出血，我人就没了，也没有这么啊拖累家人。
1: 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0: 对，这骨病啊，不光是要拖累家人，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疼，太折磨人了。嗯、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对骨病的认识啊，哎，都是从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溢血开始的。
1: 嗯，
0: 用上它之后才知道啊，这些疼痛都是能治的。
1: 对，可以解决的。
0: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是的，
0: 这次能从香港啊带来这套治疗方案非常不容易，今天已经活动第二天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骨病朋友们呢、啊、都不要错过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嗯，
0: 哎，咱体验是真正的强硬骨修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尤其是现在啊很多被骨病折磨的很难受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试过不少方法都没有理想的效果，有的朋友甚至觉得有点心灰意冷想放弃了，那么现在希望来了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顽固骨病的，它不是那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是能从这个修复软骨强壮骨骼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你能坚持用下去，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发挥作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摆脱骨病的折磨，大家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底气。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仅此一次机会啊，朋友们，错过这次活动，下次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好机会用上这样劲的壮骨药物了。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泵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率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成。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专利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6: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要订18瓶骨胶原，好不容易在家门口都能用上，而且才200多块钱一个月，我得多备上点啊，孙主任。
0: 可以啊，赶上一次不容易。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香港专顾养和医院的，今年呢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短期内啊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多备点儿没错。
6: 就是的，要不然还得去香港多花钱，不说太麻烦了、
0: 嗯、
6: 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多好的事儿，太难得了。
0: 你用过这个药吗？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用过，孙主任、
0: 啊、
6: 你不知道我是有这个风湿吧，都8年时间了。
0: 啊，
6: 主要就是疼，而且还不固定，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今天肘关节疼明天腕关节疼，后天胳膊肘疼，就那样的。哎、有时候关节还肿，尤其是膝关节，每一次肿完之后都走不了道，都得去抽筋。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玩，当地医生推荐这个骨胶原的，结果我用上，也就是我记得才一个月时间，这个膝盖肿胀就消了大半了，再没去抽筋了，而且上下楼梯也不用再扶墙了。一瓶还没用完呢，我就感觉到手指头好像比以前灵活了。我现在吧，算下来一共是用了6瓶了，现在包个饺子呀，包个包子呀，都没问题了，都能捏住了。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吧，饺子都不怎么包了，手捏不住啊，一煮就漏了，孩子们也不爱吃。现在好了，包个饺子包个包子也都不费劲了。
0: 这个就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作用，修复加滋养，双管齐下的效果。普通药物只是暂时压制炎症，这个就像给废水啊上面浇点凉水，治标不治本，只能啊止疼，但是效果呢还很短暂。而我们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啊强硬骨，让骨骼变得结实，对于风寒湿邪这些邪气啊，它能抵抗得住，没有缝隙能钻进去，所以说用它很快就可以止痛。然后呢，它不再帮我们修复软骨，让软骨重新恢复弹性，就像给磨损的机器换上新零件，不仅疼痛减轻了，关节活动度也会明显改善。而且它是作用于全身关节，膝盖、手指还是手腕，只要是有软骨的地方都能受益。
6: 就是以前呢，我试过那个口服止疼药，中药熏洗呀、理疗、热敷啊，哎，甚至打了3次那个生物制剂，就是用上倒是见效，药一停，疼的就更厉害了。你们知道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天吃了8片那个止疼片，疼了就吃，吃的我胃都疼。但这骨胶原不一样，它不光止疼，真能让关节慢慢好起来的，孙主任。
0: 这就是它和其他药物的区别。传统药物啊，都是针对症状，让你减轻痛苦，但是它也不能恢复骨质，骨质不恢复啊，骨头里边呢、啊、都是风味眼，软骨、啊、都磨没了，骨病啊，它肯定啊就不能好的。所以说长期用药啊治不好的朋友，每天关节痛走不动路呢，赶紧呢、啊、补充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和我们人体匹配度高的， 身体不需要转化，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给我们呢从硬骨到软骨，骨营养三方面呢打好基础，来治疗骨病，恢复我们的骨质。骨质恢复正常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6: 就是你看我现在不光膝盖好多了，以前这个手腕一用力就疼，现在能给孙子洗衣服啊拧毛巾都没问题了。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加班，我一个人给小孙子洗澡，给他讲故事，全程都没觉得累。我儿子视频的时候都说我利索多了，以前家里的活我是一点都插不上手，还总给他们添乱。现在我能帮着做个饭啦，收拾个屋子呀，我儿媳妇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啊，哎，这样他也就特别高兴，我这心里也感觉到踏实。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多订点儿，骨胶原太难买了，上次还是托朋友从香港带的，这次能在港药直通车订，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所以我再多团点儿。
0: 给你登记上了，你看咱用上骨胶原会不会多好啊，你以后啊坚持用下去，它帮助你啊锁住骨营养，咱呢长久的维持骨骼功能，不仅呢能巩固现在的效果，还能预防啊再有新问题的发生，这样才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啊生物提取的，安全性高，不会伤胃，适合长期用。
6: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真是太感谢，要不是这骨胶原，我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0: 对，
6: 你看我现在，哎呀，感觉到每天孙子陪着小孙子玩，能帮着家里做点干点家务活，比啥都高兴啊，感觉到这个生活比蜜都甜。
0: 不用谢我，这个是你自己正确的选择哈，咱选对产品很重要，以后好好用，越来越舒服，能干的活会越来越多的。
6: 是是是，所以我就是现在是特别有信心，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在这里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6: 不打扰您更多的时间了、啊，我就等着收获了啊，孙主任。
0: 对对，哎，你在家等收获就行。好，再见。
6: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兽医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专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您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8: 喂，我是那个沈阳的。
7: 嗯、
8: 哎。今年73岁。
7: 嗯。
8: 身高1.65米吧。
7: 嗯。
8: 体重121。
7: 嗯。
8: 我呢，就是从去年4月10号，
7: 嗯，
8: 那天嘛，就是特别不好受，
7: 嗯，
8: 就是头晕眼花，
7: 嗯，
8: 完事儿到附近的药房呢，一量血压是180多，
7: 嗯，
8: 完事儿搁那就买的降压药嘛，开始吃降压药，
7: 嗯，
8: 但是有时候吧，他一个礼拜还没事儿，
7: 嗯，
8: 血压还比较平稳，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高了，
7: 嗯。
8: 降压药那时候就吃的那个替米沙坦，后来又加的那个苯黄酸安露地平
7: 啊，可以啊，
8: 啊，这两样。
7: 现在血压怎么样？
8: 现在血压还比较平稳。
7: 嗯，
8: 听你讲过吗？完事买的那个橡上油嘛，
7: 嗯，
8: 就开始吃那个橡上油，说能那个给内脏降脂嘛。
7: 嗯，
8: 后来完事接着就是那什么小分子银杏醋。
7: 嗯。
8: 吃那个小分子那个银杏醋的时候呢，吃了几天之后呢，这血压就比较平稳。
7: 嗯，
8: 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能有2个月了。
7: 啊，
8: 没吃那个降压药了。
7: 你把降压药停了？
8: 啊，停了。
7: 嗯、
8: 白天呢，有时候高的时候就是153。
7: 嗯。
8: 就是最高的时候。
7: 嗯。
8: 晚上一量呢，就是现在晚上一量就是110几。
7: 170，
8: 110几，
7: 110几啊！
8: 但是呢，这个我一直就是这个低压低，
7: 超过70岁不看。

0: 低压呀，
1: 是
0: 70岁的人血压计是测不出来低压的，不准的，就看高压就可以了。你把高压控制到140以下就行了。颈椎有没有问题呀？
1: 颈椎有问题。
0: 小心点颈椎问题啊，我感觉你血管问题不大，你的骨头问题更大。你说这个症状应该是颈椎刺激的血压突然间升高。
1: 颈椎，一个颈椎，我的颈椎吧，它还不是疼，它有时候就是胀得乎的那种感觉。
0: 头晕不
1: 我现
0: 晕呢？
1: 在头呢，以前晕，现在不晕。
0: 啊。
1: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一直抹这个那什么透骨膏嘛，还有一个左膝关节，我也抹那个透骨膏。
0: 现在走路走了吗？
1: 走路能走，走路干啥不耽误事儿。
0: 可以。那现在的话，你这个血压呀，降压药先可以不吃了啊，保护好脖子，多出去溜达溜达，别自己一个人憋在家里啊。这个老年人的骨头这个营养修复啊，一定要做户外运动。你现在不是特别重，哎，如果要是说的膝关节要是走不了路了，可以用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这个我不现在就是等它到位呢嘛，我现在吃这个双龙补骨方呢，
0: 行，
1: 我这左膝关节就是那什么天气预报，
0: 这个你
1: 就
0: 用
1: 是
0: 上
1: 它，
0: 骨胶原和双龙补骨方就可以把这问题解决
1: 哦，
0: 了。你那属于肾虚呀，肾精
1: 再
0: 不
1: 一个
0: 足。
1: 我就是那什么心率低，心率就是40多下50多下。
0: 你两眼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1: 没有，
0: 那就好事儿。
1: 另外你提到眼睛，我这眼睛里边，我就照镜子一看，就那层白膜现在已经都过这个过黑眼仁了。
0: 你视力怎么样？
1: 视力现在还行，
0: 那就不用去
1: 但
0: 管
1: 是
0: 它，
1: 眼
0: 正常身体的老化。岁数大了，色素缺乏造成的，那不影响健康
1: 眼
0: 的。
1: 睛反正就是花，现在就
0: 是，
1: 是花，
0: 那
1: 都
0: 个什
1: 带
0: 么
1: 黄
0: 都不
1: 的。
0: 影响，不用去管它。完了，低压以后不用再测了，你这身体状况不错的现在啊。
1: 这个倒是，我说那个要是白内障住
0: 不
1: 院，
0: 是白内障，白内障你在外面看不着的啊，白内障是眼球里边的沉积，外面是结膜，不是一个位置啊。别自己给自己找病啊！哎，那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好，再见。
1: 好嘞，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被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个骨胶原我已经报上名了，我订上了18瓶，但是我就想跟您呐。

0: 体才能够张开。我下楼想去丢个垃圾呀、啊，我那个膝盖疼的我都直打颤呐、啊，走两步吧、我就得歇着。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我翻个身都能给我疼醒，都冒冷汗，疼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就靠那个止疼的药来顶着。
1: 你这个关节有没有变形啊？另外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僵能僵多长时间？
0: 手指还有那个脚趾第二个关节都变粗了。
1: 嗯，
0: 我沉僵我得一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缓过来。大夫说我那个关节里面都是那个积液了，如果再控制不住可能就都要变形了。
1: 你吃什么药呢？
0: 我吃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些中药汤子，还有就是贴各种膏药，然后还天天吃那个氨糖，但是我这个疼它还是没断过，指标也下不来。您看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1: 你吃的药啊，真没有降指标的。客观说，类风湿在临床治疗中啊，确实很难，还没有什么药我能完全根治。能做到啊，控制炎症、减轻疼痛、缓解关节变形，就已经不错了。一般用的都是止痛药、激素类的。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反应，没法阻止炎症反应侵蚀硬骨和软骨。硬骨不断的被侵蚀的结果呀，就是骨质疏松，骨头关节的变形。
0: 我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了，骨密度比那个正常的数值要低。
1: 这个骨质疏松啊，一个是炎症破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造成的副作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被摔着，非常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啊不断的被侵袭磨损，最后的结果就是变形疼痛。像你提到的氨糖啊，其实是普通氨糖，作用很有限，顶多给关节补充点润滑液，让活动的时候摩擦轻点、但是分子量大，吸收率低，根本呢到不到受损的软骨层，你更别说修复软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吃它效果没有了原因，因为软骨破坏还在继续，光靠润滑呀是挡不住的。
0: 哦，我这个情况呢、要是能够给控制住不发展呢、我就谢天谢地了。以前吧我还能够做一桌子菜，我现在想去炒个青菜我都费劲了。邻居们看到我呀就问我，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夫也这么说，少去碰那个凉水，别给累着了。可是这个日子哪能一点都不去沾凉水嘛？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能够给我这个病给控制住吗？
1: 这个我们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优势啊，就正好弥补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的不足和造成的损伤。它里边不光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搭配了超级氨糖，这个可不是普通氨糖能比的。超级氨糖的活性啊是普通氨糖的八倍。分子结构更精细，能直接渗透到软骨基质里，直接参与软骨的修复，让你用上之后啊，可以短时间内不疼。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占人体骨头的70%-80%的成分，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补充进去后啊，第一个增强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让你不骨折，这是瞬间强骨；第二个修复软骨，让它减少摩擦。从根儿上啊，让你骨骼呀不出现变形的问题。最后呢，它能所帮你锁住骨营养，提升骨质，复骨病。
0: 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早知道有这个东西呀、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那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吃？
1: 你这情况啊，相对的比较严重。要想补啊，咱好好补。我建议你加点量吃，咱一天吃两粒。一般吃三瓶你就会感觉呀、沉僵时间缩短了，关节没那么烫了。吃到六瓶啊，肿胀就能消去不少，痛的没那么频繁了。12瓶吃完呢，再去复查炎症指标和关节活动度就会有明显改善。等你18瓶吃完呢，类风湿可以破90%以上。加量啊效果好，但是就是价格会相对偏高一点。
0: 高也没事，治我这个病就行，之前钱都花了，就不差这点吧。
1: 记住，拿到之后啊，就马上开始吃啊，早吃早好，而且中途别停、

0: 好，太感谢您了，等到了我一定坚持吃。
1: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可以随时沟通啊。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端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电话太难打了。
1: 哦。
3: 我实在是没招了，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麻烦您啊，务必啊，给我留个名额吧。
1: 现在还有库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
3: 有就行，麻烦您啊，帮我报上18瓶。
1: 啊，
3: 我这两天一直守着节目等报名了，就盼着赶紧用上呢。
1: 这么着急？以前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吗？
3: 用过，效果是特别。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建筑工地啊干了20多年了。
1: 哦。
3: 干重活，扛着重物。后来膝盖啊开始变形了，螺旋腿越来越明显，腰驼的厉害，蹲下去就起不来了，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侧着身子挪呢。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关节间隙啊都快磨没了，
1: 严重
3: 骨头边缘全是骨刺，给我开点药配合理疗，实在不行啊就换关节，结果用了半年也没见好。后来是我儿子啊从美国带回来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说那边关节变形的老人都用这个，刚吃了3瓶膝盖不那么疼了。以前穿个袜子的老伴帮忙，现在自己啊能慢慢的弯腿，吃到第6瓶啊腰挺直点了，买菜呀、拎个菜篮子都不用拖着腰走了。
1: 你能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我们说这非常幸运的。
3: 是啊，我用的挺好。
1: 因为啊，他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哎，除了美国和香港，你到哪儿也找不着。这是全球一份的，真正啊能恢复啊骨质的壮骨产品，在香港啊用它骨病康都能达到90%以上。像你骨骼变形，核心问题就是软骨磨损后啊关节对位异常，而普通补钙或者是止痛产品呢、啊，根本它触及不到软骨修复的。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能改善变形啊？关键在于啊，它保留了你的三螺旋结构，能够精准的积累在它受损这个软骨细胞上，就像补丁一样啊，一直填补软骨缺损。这可是普通骨胶原做不到的，它们药物结构啊被破坏，要么就只能做到硬骨，对于软骨修复啊基本上都没有。
3: 是啊，主任，等吃完了12瓶吧，我明显感觉走路它不晃了。穿裤子啊能自己抬腿了，我想着去医院看看我现在的骨头恢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查片子啊，关节间隙啊原来几乎看不见，现在能测出3毫米的。医生啊都说这是逆转性的改善。
1: 对对，哎，我告诉你关节间隙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关节里边的缓冲带，这个间隙越宽说明软骨越饱满，骨头之间呢就不会摩擦。你看看原来呀间隙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蹲下起来都很费劲儿。现在3毫米的间隙啊，关节灵活转动走路就会相当稳当，所以说接下来你一定要继续吃，长期吃，锁住骨营养，在骨表面呢形成保护，就不会再有关节损伤的风险了。
3: 主任，您看我之前真的吃了不知道有多少补钙的补疼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一个能够让我吃出效果的。
1: 那肯定是啊，市面上啊，我说那么多呀骨关节产品，有哪个是真正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种成分，根本没有。那么要么也就是变性处理的结构早破坏了，要么就普通的氨糖只能润滑不能修复。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

0: 它里边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是普通氨糖的八倍，它给软骨修复啊可以提供原料。就像我刚才说的，软骨修复的密码就藏在三螺旋结构里，普通产品吃了根本的破解不了，就等于白花钱了。
1: 可不就是咋的，而且这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0: 对，
1: 不知道比我之前的药便宜多少了。
0: 嗯，
1: 这次在你这儿能订上真是方便太多了。你说这快递一回就得半个月，在海关那儿转来转去的，而且邮费比药钱都贵，我用着都有点心疼的。
0: 这个现在没办法，只有美国和香港能够销售。那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非常方便。
1: 没错，老师，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也是打算长期用，巩固效果，您一定帮我记好，18瓶啊。
0: 放心，18瓶，工人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

0: 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1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 练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好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 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 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

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

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膏，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
这我预估的时间。

0: 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哎，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在，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细细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呀、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对。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个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只不过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2: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了，
2: 哎，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你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
0: 哎，
2: 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用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0: 您这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2: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2: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2: 好好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

0: 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2: 这个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2: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嗯。
2: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1: 哦、
2: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2: 嗯，
1: 好极了啊。
2: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好多了。
1: 嗯，
2: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以后，现在就起这个、
1: 啊、
2: 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2: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高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 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2: 啊，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2: 啊，能理解。
1: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再见。
1: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是我，非常。
3: 哎呀，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1: 哦，
3: 哎，终于打通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
1: 哎，
3: 我要感谢您。
1: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1: 啊，
3: 跟了你走，用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
1: 啊。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1: 啊
3: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1: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压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1: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 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4: 嗯
3: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说又不行了，
4: 又来了，
3: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4: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啊、玉米呀、
4: 啊，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4: 嗯
3: 啊，消化
4: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4: 嗯
3: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
4: 啊、
3: 头上稀稀松松的，
4: 哦、
3: 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4: 啊、
3: 哎呀，
4: 年纪不大呀，
3: 啊，
4: 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4: 嗯，
3: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4: 啊！哈哈，哎，
3: 整个状态、
4: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4: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4: 啊，
3: 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4: 啊，体重增
3: 了，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不可以
4: 啊，
3: 腰也不疼了，
4: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4: 是
3: 是啊，我跟你讲，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4: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4: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4: 嗯
3: 啊，
4: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
4: 啊、
3: 要没有您、
4: 哎，
3: 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4: 哎、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有高激发它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对
4: 啊，
3: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4: 啊、
3: 你说后期 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
4: 可以的。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1: 也健健康康的。
0: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啊、我没那么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
0: 再会。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8: FM 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4: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公益福彩，温暖守护。近年来，河南福彩多措并举，创新发展，持续提升彩票公益金筹集能力，助力全省社会公益与福利事业进步。十四五期间，福彩公益金精准注入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帮扶、专项救助等民生领域，用点滴善意改善民生，温暖千家万户。助老养老保障，托起幸福晚年。扶老是福彩的发行宗旨之一，也是重要的民生事项。作为人口大省，截止2024年年末，河南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038万人。

0: 占总人口的 20.8%。 十四五期间，河南统筹安排彩票公益金22.6亿元，重点支持城市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建设，完成23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累计建成养老设施2.3万个，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同时累计下达9.7亿元补助资金，支持270余个医养结合建设项目，帮助1000余个家庭解决后顾之忧，让养老变享老。点亮公益微光，助力童心向阳。关爱困境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温暖守护。十四五期间，河南筹集彩票公益金13亿元，支持0到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及早期干预，为21.3万余人次残疾儿童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其中，河南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救治康复孤残儿童1.1万余人次。南阳市社会福利院联动定点医院，为孤残儿童开辟就医绿色通道。此外，安阳市4个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已全部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目前全市建成市级1个、县级5个、乡镇街道救助保护站135个，基本实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全覆盖。帮扶困难群体，凝聚温暖力量。聚焦困境群体，兜牢民生底线，河南省深入推进京康融合行动，初步建立市县乡3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精神障碍患者54.4万人次，提升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此外，去年11月到今年的3月，焦作市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设立500余个临时救助点，累计救助临时遇困和流浪人员120人。仅焦作市救助站就组织巡查350余次，发放棉衣、食品等物资72份，救助遇困人员71人，为困难群众筑起了坚实的生活保障网。方寸彩票承载大爱，点滴公益汇聚暖流。下一步，河南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践行发行宗旨，把小彩票的公益故事写在中原大地大民生的幸福长卷上，让公益之光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5月12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53期开奖，当期开出6注1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54期开奖，奖池为12.76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中奖先交手续费，交完手续费交保证金，这都是诈骗套路。当前，我国坚决禁止擅自利用网络销售彩票，凡是通过网站、APP 等线上渠道销售彩票的，均属于非法销售行为。购买彩票，请前往持有有效彩票代销证的福利彩票实体店。连环诈骗套路深，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充值，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谨防诈骗。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4、11、12、14、19、25、27，特别号码为07。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0万579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7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322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2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0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22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12 13 15 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2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 14 17 21 23 24 31 34 41 43 55 51 52 58 62 71 74 75 78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武汉江北管理站兑奖处迎来了一位神采奕奕的女士，张女士。她手中紧攥的一张10元刮刮乐彩票超级弹珠，这张彩票为她带来了30万元的惊喜大奖。五一假期期间，江汉路人流如织，张女士一家三口逛吃尽兴，路过4202-0420号福彩站时，10元一张的超级弹珠映入眼帘。张女士说，反正也是逛着玩的，买一张来试试吧。她笑着递出零钱，也没有在意这小纸片会带来什么波澜。张女士随手刮开超级弹珠的玩法区，中奖号码21、22赫然在目。她的目光扫到我的号码第二排第二个21，发现与中奖号码重合了。那最开始她以为是奖金3万元，先看见数字里的3和0，心里一喜。那紧接着她数了数后面的0，又核对数字下的拼音是30万，这才发现不是3万，是30万。张女士说，我当时反复数零，还读了拼音来确认，生怕看错了。那谈到奖金规划，张女士语气温暖，她说，给家里人都添一份惊喜礼物，爸爸妈妈换一台新的电视机，孩子添一套好书，咱也沾沾福彩的喜气，把好运传递出去。这场逛街偶遇幸运的故事，不仅让张女士收获了30万元的大奖，更让江汉路的福彩站成了福气中转站。一张彩票刮开的不仅是奖金，更是生活里的突如其来的甜。恭喜张女士，张女士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7: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 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8: 荷兰弗利

0: 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七十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关注血压变化，远离慢病隐患，
2: 主动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
1: 高血压患者记得按时监测，规范用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2: 稳住血压，守住健康，平安生活从管好每一次心跳开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

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

0: 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

0: 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郑州市气象台5月14日16时44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郑州市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受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局地8到9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朋友们在家应当关闭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如果是外出，一定要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5: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2: 可能你知道，
4: 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断亲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啊，最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描述的还是年轻人主动和扫兴的亲戚划清界限。那会儿啊，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成年之后边界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保护。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断亲这个词儿的使用范围逐渐的开始加大，从普通的亲戚断到了更亲近的关系上。有人说这种断亲本质上是年轻人在逃避和老一辈人的磨合。但是不得不承认，两代人的相处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我们不评价这种选择是否正确，但是它的确起到了暂缓冲突的作用，给了彼此一个空间。它让小家庭能够喘口气，先夯实感情和经济上的基础。至于很多人担忧的照顾子女、赡养老人等问题，

也许都是可以商量的后话。说完了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两年来，有些父母呢也开始意识到了边界感的重要性。他们固然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极端直接断联，但是也的确会主动尝试和已婚子女断开，尽可能少的插手到子女的生活中去。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单位的有一位同事梅姐跟我的私交不错。前些年呢，梅姐的儿子结婚了，我本来以为她要陷入催生伺候月子帮忙带娃的生活中去，再也不得闲了。没有想到的是，梅姐居然在她儿子结婚的第二天就主动让儿子没事儿少找自己，过年呢也不用回来，把生活的重心放到小家庭上。听梅姐说，她儿子呢当时都懵了，问她是不是对儿媳妇哪里不满意，怎么刚结婚都要抛弃自己呢？梅姐好说歹说，才让儿子勉强接受自己的反向断亲。从那以后，梅姐除了每月会从退休工资里拿出1000来补贴儿子的房贷之外，几乎不跟孩子的小家庭有更多的来往。闲暇的时间，她就去跳广场舞，跟团旅游，要么就是自己在家做做运动，收拾收拾屋子，别提多自由了。别人家常见的婆媳矛盾，在他这儿啊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说现实生活中像梅姐这样的父母其实还有很多。之前呢，我曾经在视频号里刷到过一个50多岁的大哥在直播，刷到的时候呢，他正在聊别瞎操心孩子的生活这个话题。这位大哥说，他自己嫁女儿的时候提前和亲家说好了3不原则，这3不原则就是不干涉、不依赖、不抱怨。他解释说，自己嫁女儿不是卖给谁，他们老两口也不指望靠女婿养老，所以他主动表示没事儿少打扰孩子，也别过度的帮扶，两家老人也各过各的日子，不强求互相走动。就连女儿买房缺钱，这位大哥虽然拿了10万，但是他也明确说是借的，还打了欠条。他亲家呢，一开始觉得太见外，后来发现这样不仅是孩子，两边老人相处起来也没什么负担。过年轮流过，今年去男方家，明年去女方家，公平公正。钱和责任这一块啊，更是算得明明白白，保证谁也不觉得自己吃亏了。大哥最后说道，孩子结了婚就有自己的家了，老人呢硬要挤进去，不是帮忙是添乱。再说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呢还想多花点时间享受生活呢。的确，过去啊，总有人觉得人到中年该为儿女多操心多奉献，始终把儿女当孩子看待，到头来呢既容易让小两口觉得被控制，也不免让自己太操劳。而新一代的父母已经开始抛弃了完全为儿女而活的想法，知道先去爱自己，去享受生活。他们的这种主动断亲的本质，就是把婚姻还给儿女，把晚年还给自己。当两代人的课题不再搅在一起的时候，难题未必会因此变少，但是解决起来一定会更加清爽，更不容易内耗。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这的确是非常理想的婚姻模式，夫妻间的矛盾少了，两代人的摩擦也能够避免。但是落到现实中，婚后断亲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随着婚龄的增长，小夫妻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在增多。一方面呢是家庭内部的责任，有统计说，新婚夫妻一般会在结婚后的3到7年迎来第一次整个家庭的责任爆发期，这就是很多婚后断亲的年轻人所遇到的第一个坎儿。毕竟婚后头3年，小两口一般的都很潇洒，因为两个人都年轻啊，身体好，还没有孩子，工资虽说不高，但是养活自己是绰绰有余。可是一旦家庭责任加剧了，就比如生孩子了，那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托育费呢，动辄一个月大几千，请保姆更贵，还不太放心，全职在家带娃更是既奢侈又让人失去个人价值的选择。这个时候性价比最高的援军永远是自己的父母，
哪怕之前把话说得再绝，到了这份上，很多小夫妻呢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去恢复联系。另一方面是对父母的责任，刚结婚的时候父母还在壮年，不太需要照顾，但是随着父母老去，生病、行动不便等都会成为常态。这个时候儿女呢难免要承担照顾和赡养的义务，很难再坚持断亲。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家庭内部的责任。其次，断亲容易断不干净，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之前啊，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自己和老公婚前商量好，互相不去对方家，也不让对方的父母来自己的小家。结果孩子出生之后，婆婆因为想见孙子，没打招呼就上门了。她不好意思拒绝，又觉得不舒服。老公呢，还在那边说自己妈大老远来一趟，好歹陪着她一起吃个饭。因为这事儿啊，俩人是大吵了一架，差点离婚。我们说生活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小夫妻自己内部对断亲的理解都不一致。你想要的断亲是互不打扰，对方理解的可能是少来往就行。你以为收获了一个盟友，对方呢没准在婚后反而会背刺你，劝你懂点事儿，别不近人情。这种分歧和冲突往往要比传统家庭的矛盾更激烈，更难以解决。最后，社会舆论所带来的压力不是谁都能够坦然面对的。关键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否认，断亲在当下依然是少数派，容易遭到外界的质疑。不用说父母本身的不理解了，就是逢年过节不回家或者独自回家，亲戚们呢也会议论。还有领导同事问起家里事儿，更是难以启齿，在有些单位甚至会影响到工作本身。我曾经看到有网友分享说，自己婚后选择了断亲，结果呢，妈妈在老家被嘲笑养了个白眼狼，气得心脏病发作。从那之后啊，她不得不妥协，每年至少回去两三次，哪怕只是走个过场。说到底，断亲式的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边界设定，试图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复杂的家庭关系问题，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但是不会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答案。对于普通人而言，它最大的意义不是效仿，而是带来一种新现象，呈现出断亲背后的利与弊，继而帮助我们在平衡家庭关系时多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更好地找到合适的边界。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段网友的评论，非常有感触。网友说，我发现这种婚后断亲好像大多只是短期的，说白了不过是趁着子女还年轻，父母也未老，给对方足够的独立空间。一旦某一方需要帮助了，家人还是会挺身而出，给予必要的援助。的确，家本来就是避风港，无风时或许不起眼，可一旦狂风大作，家人一定是你坚强的后盾。这也是来自血脉中的不可磨灭的温暖，难以轻易断掉。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距离，让爱能透进来，又不会让彼此窒息。感谢明东朋友的文字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一个家庭要想和睦幸福，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家庭中教育孩子也是一样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好好的跟孩子说话，用心交流。那么在跟孩子沟通方面有哪些技巧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签约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师李秋霞老师为大家分享，咱们一起来学习。
3: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签约咨询师李秋霞。这次系列课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在家庭中如何塑造健康的沟通方式。那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实例来了解如何应用于家庭沟通技巧。第一个，倾听并表达理解。那我们举例说明，假设孩子放学回家后情绪很低落，父母注意到这一点后可以这样做。那首先是倾听，父母首先坐下来，邀请孩子分享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且做到不打断，只是安静的听。那在表达理解，听起来你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让你感到很沮丧，对吗？通过复述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接纳。第二种方式，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清晰直接的表达。那我们来举

0: 例说明：晚餐时，父母发现孩子没有完成作业就开始玩游戏，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还没有完成作业就开始玩游戏了。”是在讲事实，这让我感到有些担心自己的感受，因为作业是你的责任，需要按时完成，讲明原因。我希望你能先完成作业，然后再玩游戏，提出要求。那非暴力沟通呢？有一个沟通公式，那就是讲事实，讲感受。讲原因，提要求。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当孩子忘记收拾玩具的时候，父母可以这样沟通：“我看到地上有很多玩具，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们的感受，因为我喜欢家里保持整洁，这是我们原因和需要。你愿意和我一起把玩具收拾好吗？”发出我们的一个请求和要求。第三，尊重差异与意见。那像我们家庭讨论周末活动计划时，父母和孩子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父母呢想去野餐，孩子呢想去游乐园。那这时我们父母可以说："那我们都很期待周末的活动，但看起来我们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活动。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有没有一个方案能让我们都开心呢？"第四，有效管理情绪。那我们来举例说明，当孩子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大哭的时候，父母可以这样做。那当然，首先我们作为父母自己要先保持冷静，然后我们可以去拥抱孩子，给孩子温暖，给予他安慰。那等孩子的情绪呢稍微稳定之后呢，我们再去慢慢的引导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且可以一起去探讨如何后续去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第五种，寻求共同点。那在家庭中啊，夫妻可能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产生分歧的时候，可以试着这样沟通：双方先冷静下来，然后寻找共同点，肯定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基于这个共同点，那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去讨论如何平衡孩子的兴趣和他的一些学习压力问题的解决。第六，主动询问与反馈。那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最近对某个话题很感兴趣，我们可以主动去询问呀。比如说，哎，宝贝，我注意到你最近对科学实验很感兴趣，能和我分享一下你学到了什么吗？那我们在听完孩子的分享后，也要及时的给予积极的反馈和鼓励。第七，利用家庭会议。如果我们的家庭中可以定期的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家庭事务，那相信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有非常大的成长和收获。那在会议上，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机会发言，包括孩子，全部都能够参与进来，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很重要啊，大家要一起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明确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在家庭中的任务。那刚才以上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实例呢，也展示了如何在家庭沟通中应用各种沟通技巧，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支持。那当然，也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相信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那我们在家庭中如何塑造健康的沟通方式系列课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家长朋友们的聆听，谢谢大家，再见。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签约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秋霞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家庭沟通的技巧，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上班也是那种特别就是不积极的心态，就是那种一天上班。
1: 你的这话吧，让别人无从给你做一个判断，因为你没有具体的事例，知道吗？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明明是圆的，我看它就是方的，是我眼睛有问题，或者我理解有问题。
0: 嗯，
1: 那我不能跟着你说它是方的呀。
0: 嗯，就是这样，我就说一下吧。咱们前两天去吃饭，然后吃饭时候吧，咱们去一个就是火锅店那种特别吵那样，就是他就表现出特别不耐烦那样，然后就是特别烦躁，然后就是把耳朵也堵上什么的。然后什么，然后咱们吃饭的时候就是那脸一直都是不高兴，
1: 不愿意跟你们吃饭吧？
0: 不是，然后我们就问他了，说问他怎么的了，然后他说的，我现在不想说话，也不想那什么，他就是也不想说话，我就想睡觉，他说的什么都不想干。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处了一个女朋友。他说我要是不处这对象，我那个连班都不想上，我都不知道我一天上班为了啥，就这样式。他爸和他妈也说，他说就是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呢，我们不和他生活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对他的这种行为或者思想来做一个判定。
0: 啊，对，他妈还告诉我说什么那个，他儿子说那什么，现在都不想活了。
1: 说这话的人有的是。都活得挺好的。我再跟您说一遍啊，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孩子，因为他已经19岁了，对于这样的人不跟他生活一段时间，我们都无从去判断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觉得哈，我不知道说你现在想做些什么，或者说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感觉他这心态吧，现在有点不太正常，就是特别那什么，是不是或者是他爸爸妈妈就是陪他特别少啊，或者是哪个是？
1: 所以我因为你都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更不知道了，没有办法去猜，您知道吧？就像说这孩子发烧了，那医生一定让他验血的，是吧？通过他血象的各种检查，然后啊，你是病毒性的啊，细菌性的，然后医生再根据综合情况，这孩子是回家吃药啊，打点滴呀、还是说再观察呀，你都不知道。我们去谈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当然啊，你作为姑姑来讲，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关怀，我们是举双手赞成，但是咱俩这么去谈没有任何的作用。
0: 他就是他现在你说是不是处于这个年龄时期啊，有点就是心理叛逆这种。
1: 我觉得这不叫叛逆。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侄儿啊，跟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不太一样。
0: 啊，对，我也觉得不一样。
1: 你觉得不一样，你知道哪儿不一样吗？
0: 不知道。
1: 那你不知道，你当啷来一句干啥呢？
0: 我就觉得他这心态不一样，就觉得他这表
1: 现。我得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第一个，19岁的孩子绝大多数在读书。对吧？就像说冬天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是要穿棉服的，他有人光着膀子出去了，他一看不就有病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啊，在很吵的情况下，他能把耳朵堵上，说明这孩子从小很任性，而父母对他的行为是缺乏一种最基本的规范。换一句话说，你哥哥和嫂子对这孩子应该是比较纵容的。
0: 应该有一点。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咱们说啊，现在孩子的这样的一种你认为的不正常，因为我没有办法来判断说究竟是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的范畴。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跟他生活一段时间的话，很难去对他进行一个定义和判断。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好，
1: 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

0: 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2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强老师，我咨询你点事儿，就是那个我丈母娘的事儿。我丈母娘现在是53，查出来是肺癌晚期。然后就准备是化疗治疗，然后前期医院那个一大夫就是建议说是4次化疗就可以保守治疗了，后续可以吃药了。但是做完4次化疗之后呢，医生还建议说再做2次化疗，就是感觉因为比较严重，可能没太好。然后现在就是我媳妇和她姐，她亲姐，就对这个问题有点疑惑了，是说是继续听医生的继续化疗，还是说保守一点？
0: 那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听医生的，我们还能听谁的呢？
1: 啊，就是
0: 因为我们也不懂啊，对吧？
1: 对，我们也不懂，也是想听医生，但是就是因为他母亲吧，这个事儿之前一直没告诉丈母娘，他那边以为说是肺癌早期，合计说化疗几次呢，然后吃点药就好了。他现在说好不容易化了4次疗，你感觉这个管从身上拔掉之后，像自己挺解脱了似的，就不想再化了。说他那个身体可能也不太支持他再往下化了。
0: 身体支不支持，大夫应该给一个诊断啊。
1: 啊，那大夫应该是知道他的情况。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大夫应该通过数据来给出判断和这个结果呀、
1: 啊。啊，谢梁老师。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一直没跟那个我丈母娘他们说。
0: 你岳母多大年龄了？
1: 53。
0: 哦，你说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我岳母和我岳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多主意，平时就是做什么事儿都是听我媳妇和他姐的。所以说就感觉现在有没有必要是把这实际情况告诉他，让他自己做决定。
0: 不能。
1: 啊，不能告诉他。
0: 对，他的内心无比的强大啊，无比的强大，就像说一个人无比的有钱，你想想他有钱到什么程度，是吧？得比我们多多少钱，他只有那种情况，你告诉他才可以。
1: 是，他确实没有那么强大，平时办事都是挺情绪化的，经常就有点小事可能就哭。
0: 其实这种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战胜疾病的这个事儿，其实心理作用啊要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还是继续鼓励他支持他呗，然后还是听医生的。
0: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不然的话，咱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咱谁也不懂啊。而且就算是我们是学医的，我们得用指标来说话呀。
1: 对，对，
0: 是吧？在哪个医院？
1: 在北京人民医院。
0: 那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三甲医院吧？
1: 对，是三甲医院。
0: 那应该相信人家，真是的。我跟你说，实实在在的。
1: 啊，对，但是这样，医生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是继续做化疗呢，是可以延长生命，但是不能保证你。
0: 生命的质量，
1: 对对，
0: 啊，这个选择你说咱们俩能拿吗？
1: 拿不了。我跟我媳妇儿也是说这个事儿，我只能是把这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具体做决定我这边真定不了。
0: 对呀，而且吧，有人说医学是验证性科学啊，验证性科学，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就说。铁板钉钉的啊，一定就会怎么样，怎么治疗就一定会怎么样，这是不科学的。另外呢，咱说每个人的情况。

0: 况都不一样，包括你的习惯啊，你的心情，你的状态等等啊，都会有不同的差异性反应，这咱咋说呀？但是我现在能和你说的，只能说是，我们尽量的还是听医生的。
1: 嗯，那行，那肖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哎，
1: 嗯，好，再见，
0: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0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我和我哥哥的事儿。
0: 嗯，说吧。
2: 我有个哥哥吧，我大一岁，他呢44岁，我43岁。他呢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呢？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他呢搁外地吧，找了工作，就是家里这边有点事儿，他属于有个低保，他不回来的话，人家可能准备就把他拿下去了。他呢一个人现在带着孩子，他呢就是没有家。自己把家都给做定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嗯，
2: 上外地打工去了，然后俺们打电话呢，让他回来，他也回来了。回来了，在那边挣了10000多块吧，攒的，辛辛苦苦攒的钱。回来了呢，他也没跟俺们说。回来之后呢，就去赌博，就是都给输了。输了以后呢，他又在我妈妈那拿了一部分钱。完事呢，那个拿钱吧，花也就花了，然后呢，还要上外地去。上外地去，俺们一合计，公妈一合计说：“那你要走就走吧，拿钱就让他走。”走了两天，没两天呢，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啥？他在外地工作不好找，哎呀，就总而言之都是困难，不容易。我说：“那他问我，那我就回来行不？”我说的，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你要回来你就回来呗。”他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你回来就回来吧，回来在这边找份工作，稳稳当当的，不也挺好吗？”他就同意了，同意了。回来之后呢，搁那没待两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就带着他找工作。找工作呢，他看了，看完了他就不去，不去呢就一个劲的给我打电话，那意思问我，就是让我向我妈妈还跟他继续要钱，要钱要干什么呢？让帮助他做个买卖，做个小买。然后我就不同意，然后我爱人呢也不同意，然后我爱人就别让我管他。然后管他，因为这事儿呢，还把我爱人把我的手机也给摔坏了。摔坏了以后呢，然后我小哥今天就上俺家来了，我爱人呢也不让开门，来了两回。哎呀，我这整的我这心也挺不得劲的。我不管吧，我怕我妈妈伤心。你说我帮他钱财上帮不上他，我就寻思帮他找份工作，管管他也行。但是就是帮他的话，找份工作他也不想干。我现在我有点矛盾，我不知道是我爱人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总而言之有点挺闹心。
0: 这个东西无所谓对与错，家庭里的事儿很难用对和错去衡量，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角度。这里边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上一次你哥哥就是在回来所谓办低保之前，人家在外边工作挺好的，
2: 对，
0: 然后是被你们给叫回来的。
2: 嗯，是。
0: 所以你哥哥今天这样，你们是有责任的。
2: 也确实。
0: 一个低保一个月多少钱？
2: 那我还具体不知道。
0: 你连多少钱都不知道，你让你哥哥回来干什么？你说。
2: 也是。
0: 人家在外边挺好的，不管咋说，人挣10000多块钱。
2: 对。
0: 回来了，碰见那些赌友了，是吧？不三不四的把钱给输了。
2: 对。
0: 回来了，那份工作没有了。回来了。找不到别的工作了，所以你没发现吗？事实的起因就在于让他回来。你看，这就是你胡替人家出主意的一个结果。
2: 嗯，也是。
0: 是吧？
2: 嗯。
0: 你管人家，这个管这个词吧，我觉得用的特别不好。你能帮呢，你帮人家一下，是吧？就像说，我们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你最起码得知道老奶奶是往想往东走还是想往西走，是吧？
2: 对。
0: 你现在你说你哥哥这样，我不知道你丈夫什么意思啊？你丈夫有没有看出来这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所谓帮他，你并不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而且呢，他是不是值得帮的这人，你自己得做一个判断。你说做个小买卖，做个什么小买卖？
2: 对。
0: 想过这问题吗？你以为说做个小买卖就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
2: 对，确实。
0: 是不是？你说你帮他找工作，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现在在家待业。
0: 你连工作都没有，你帮你哥哥找工作，你不胡扯吗？如果你有本事的话，你先找一份工作呀。你认为你看他做的挺好的工作是吧，那人家不一定愿意干，或者人家不一定能干得了。
2: 对，
0: 这都是事儿啊。
2: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哈，第一个你得先和你丈夫做个检讨。这种检讨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自己在帮你哥哥的那种失误，就是刚才我所给你指出来的这些问题，可能还有我没说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讲一讲和你哥哥的这份亲情，讲一讲刚才你说的怕你母亲担心上火的这份亲情，是吧？第三个，再和你丈夫共同商量一个度，就是要帮他的话究竟怎么帮，帮到一个什么程度。最后我再提示你一句话啊，如果你这个哥哥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怎么帮都没用。
2: 对，
0: 明白吗？啊，再见。哎，
2: 好，谢谢啊。
0: 来迎接尾号为328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老师吗？
0: 你好，我是肖江。
3: 是跟我说话吗？
0: 和你说话。
3: 哎，肖老师好。我有个事儿吧，挺纠结，请你帮我参考一下子。
0: 好。
3: 就是什么呢？我是某一工厂嘛，一个工人。
0: 嗯。
3: 工人吧，我在作业施工当中吧，腿要一钢筋砸折了。
0: 啊、
3: 哦。砸折了呢，我爱人就当时都伺候我。
0: 嗯。
3: 伺候我的半年左右，我也没好。
0: 嗯。
3: 他说感染。
0: 嗯。
3: 好了以后，伺候嘛。突然间呢，他就消失了。
0: 嗯，
3: 办理后没人。
0: 嗯，
3: 走了一年零两个左右吧。
0: 嗯，
3: 完了那个听说我好了，他就回来了。
0: 嗯，
3: 回来了以后呢，他就找到我。我说我有病期间你走了，我说你干啥去了？
0: 嗯，
3: 是不是？我不得问他你干啥去了？
0: 对呀、
3: 啊。完他说那个我上哪去串门去了？我说那你不吃也别，我有病你还走了怎么办呢？完我这没。啊，撂下了吗？我，他要想回，那意思找我想回来，想跟我好好过。
0: 嗯，
3: 完了，我这不说咱俩就拉倒吧。我说人家那时候是夫妻，我说你这回是你离开我了，我说你太不讲了。
0: 嗯，
3: 完他有招，找我女儿去了。
0: 啊，
3: 我女儿说啥？我女儿说是那个你和我妈你必须得和好，你要不和好的话吧，我就想打你。这一句话我纠结了。你说我就想老师，你说我还叫他回来，还是不让他回来？
0: 我告诉你这事儿该怎么做啊？你女儿说出这句话，你说你养不养活我，首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是你想养活就养活，你不想养活就不养活的啊！你第一个你要告诉她，你说第二个你要有良心，是不是？我问你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她跟你联系了吗？
3: 不联系。
0: 她不联系，她不跟你联系，你女儿也不知道她母亲去做什么了吗？你就问问你女儿，你妈说是去串门去了，你问你女儿你信吗？
3: 她跟我说的也是事情啊。
0: 不跟你说行吗？你女儿多大了？
3: 19了。
0: 干什么呢？
3: 嗯，念高中呢。
0: 念高中呢、
3: 嗯、
0: 这一年半谁给她拿钱呢？
3: 拿钱那不是我，还是我拿钱呗，因为我有工资，我有工资，还有工资，我还工人、
0: 啊、你必须把这话和你女儿说明白。另外啊，我再给你个建议啊、
3: 嗯、
0: 你跟你爱人说啊，你想回来过啊，第一个这一年半你干什么去了，你必须给我交代明白。
3: 嗯
0: 啊，第二个，你把你们全家人你都给我找来，如果有爸妈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给我找来，我问问他们，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他说去串门去了，串一年半的门，你问问他们，如果要是你们的话你们怎么做，能解释得通吗？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他能够跟你坦诚相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想实心实意的和你在一块继续过，未尝不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好，再见。哎，
3: 嗯。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微风徐来说，前一阵感觉很燥，整个人都很烦，听你的节目心情平静了很多，蜂蜜买了有润燥的感觉，真好。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 更毁损。

0: 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11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姐，你好，
1: 你
2: 辛苦了，
1: 客气啊。
2: 我那个跟你是那啥说点事情啊。
1: 嗯，
2: 就是那个我吧，是头四年跟那个小孩他爸离婚了，因为啥？他是就是那啥那个有外遇，把我们离婚了，这孩子就判给就是说的那个男方了。
1: 嗯。
2: 我呢就是这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就那个长话短说吧，结婚了，结完婚这结婚嘛哈，我也给他拿钱了，就是说的。结完婚以后啊，我们就是通话都挺，就是在电话里通话都挺好的。
1: 嗯，
2: 我这寻思，我现在就是条件好了，我寻思帮着他，就在各方面。完事之后呢，就是逢年过节就让他过来，就是那啥，就是他也不来。寻思见个面，我也是特别想他，知道不？完了，这样式的，他就是说的说什么，他也不来，他就推辞说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知道不？家里。又有他是啥事儿，又那啥，那他又忙，反正他就是就不想来，不想来。完我就合计，你说我，用什么方法是那啥，就是对孩子好点的。我寻思太亏欠孩子了。
1: 他为什么不想来呀、啊？
2: 他为什么不想来呀、啊？他就是说找各种理由呗。他真正的是
1: 理由背后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2: 但是我也不那啥，我不知道，我跟他
1: 好了，我问问你啊，我来问问你，你要不知道，我来问你啊。
2: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55了。
1: 你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2: 18了。
1: 18岁。
2: 啊。
1: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1: 男孩。
2: 嗯。
1: 然后孩子哪年结的婚？
2: 孩子那个前年结的婚。
1: 前年结婚。
2: 啊、
1: 嗯。是吧？然后你、嗯、你说你通电话的时候都挺好，结婚的时候你去了吗？
2: 啊就是那啥那个他就是那个结完婚，就是说的结婚那张给拿钱，拿完钱
1: 来，你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2: 啊，
1: 你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2: 啊啊，你说我
1: 你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去了吗？
2: 啊，他没让我去。
1: 我就问你去了还是没去？
2: 我没去，他也没让我去。
1: 好了好了啊，就这几年你见过孩子吗？
2: 那个就是头结婚之前那个我见那啥见到两回。
1: 嗯，见两回谈的怎么样？
2: 孩子挺那啥，就是对我挺好，就是各就是说的在那个见面就是说的妈妈身体好不好，就是那个
1: 嗯好好
2: 那个
1: 就是
2: 说身体挺好、啊。
1: 那个时候还挺融洽的是吧？
2: 对对哎
1: 哎，那为什么现在就不想见你了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1: 好了、
2: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
2: 有疑问的。
1: 好，你不知道吗？
2: 啊，
1: 哎，找一个亲戚朋友帮你问问，
2: 啊
1: 啊，好吗？
2: 哎，
1: 好，再见啊，哎，
2: 哎，好，哎，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369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个事儿，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帮我想想。
1: 你说，
3: 是什么呢？我现在已经离婚了，然后因为那个前妻出轨，然后现在已经离婚了。
1: 嗯，
3: 离婚了吧？然后。不是，但是前妻和孩子还现在还住在我家。
1: 嗯，
3: 然后就是我爸这边，他因为心疼孩子嘛，
1: 嗯，
3: 就是感觉因为我俩离婚了，就是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特别大。
1: 嗯，
3: 然后我爸就是因为我妈去世的也早，就剩我爸自己了。
1: 嗯，
3: 然后他就感觉特别对不起这个孩子，然后他就一直把这个孩子想就是我前妻他自己他也带不了孩子，因为他家是外地的。
1: 嗯。
3: 他只能就是现在就是每天我爸接送，然后我爸给这个孩子做饭，
1: 嗯，
3: 然后我每个月吧还得付的这个抚养费，
1: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应该跟我爸说，我之前跟我爸也谈过，我是说这个孩子，我说咱们稀罕着带也行，或者怎么带也行，我说这样的话你出的力，咱还掏的钱，然后我爸那个意思就是比较心疼孩子，说他看到孩子都
1: 行了。你希望你爸爸怎么做呀？
3: 我其实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就是、
1: 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没有啥问题啊。
3: 就是，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我就是我爸爸还告诉我说，那是让我以后还得好好的，然后还得再婚呢、啊，再找啊。
1: 啊，你爸说的没错呀。
3: 是，但是我就感觉现在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我以后再找或者什么也不太方便或者
1: 那你希望什么样你告诉我，你也告诉你的爸爸，你希望啥样啊？
3: 我希望的是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我希望是啥呢，就是因为是我希望是这样的，就是前妻吧既然已经离婚了，他就是把孩子、
1: 嗯、
3: 因为那个协议的时候说孩子归他了嘛，
1: 嗯，
3: 然后就是他能多带一下孩子，然后我爸咱说愿意接送这个孩子，毕竟是咱自己家的孩子，也挺喜欢的，也挺心疼的，咱该接送该接送呗，该照顾再照顾，然后就是能让前妻最好都搬出去，然后
1: 搬出去他有地方住吗？
3: 他现在买了个房子，但是还没下来。
1: 没下来他有地方住吗？
3: 他在我家旁边租了一个房子。
1: 啊，那为啥还要在你家住呢？
3: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他就是
1: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刚上学。
1: 刚上学，我觉得你当父亲的不合格啊。
3: 嗯。
1: 其实说句实在话哈，你爱人出轨了是他的错啊，但是作为男人来讲，你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对吗？
3: 啊，对对。
1: 为啥他能出轨啊？咱们说一句抬杠的话，如果跟你过得好好的，他犯得着这样吗？
3: 就是
1: 你想一想，就是你今年是34岁是吧？
3: 对对。
1: 第一个，我觉得作为父亲来说，我刚才说了，我认为你不合格啊。就你可以搬出去，为啥？因为

0: 也说了，对孩子伤害是很大的，对吧？如果你现在让孩子搬出去的话，和你的前妻搬出去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
1: 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搬出去了。
0: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说实话，你再找能找成啥样的，这取决于你的能力，而并不取决于你目前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说实话，如果说你对孩子和前妻这么绝情的话，恐怕不好找。
1: 不是我对孩子绝情，不是我对前妻绝情。那他既然现在已经离婚了，那我认为他就没有必要再住在这儿。
0: 因为有孩子，您明白吧？理由刚才我都已经说过了，啊。
1: 行吧，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州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吧，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州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可这州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玉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呐、啊！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我们在这儿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啊，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大明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才能够延长200年长盛不衰。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的不错，但请注意啊，如果你不是13道御史，也不是6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可千万别多嘴。不要看着这言官呢在皇上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2句，嘿，不砍了你才怪呢。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呢、啊、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呢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儿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哎，这个气魄。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是咬牙切齿啊，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哎，这言官呢、啊、确实威风啊。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呢，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列出此故事呢还有一个目的。大家呢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周官正做得过分了，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儿了。皇上有很多事情，你把女乐拦住了，皇上也传口谕表扬了你，这就足够了，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呢？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所以他要做榜样。但后来的皇帝呢，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风寒出来和你说清楚，就算再好的脾气啊，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可见呢、啊，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我们将在后边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

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那么演员到齐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戏是怎么开演吧。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茂就是常遇春的儿子，还有李文忠、冯胜、邓愈。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是有多么的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程一伯。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很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儿，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样一手呢？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吗？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督察院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此事的优势在刘基一边。引发矛盾的导火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啊，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是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账，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斩处死李斌。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忍，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他找到了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

吉坚持要杀吕斌，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斌，天必雨。李斌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样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临走时，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的。后来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没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长善有了看法，对李长善多有指责。11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这一天呢，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和谐，双方呢开始拉家常。就在气氛逐渐融合的时候，这个朱元璋突然变化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呢？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呀？这又是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探视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是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那汪广洋如何？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嘛，很浅薄，我看不可以。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啊。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刘基喘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嘛，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口气，他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他没有细想，回答道：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刘基的昏劲儿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至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但依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年纪这样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走人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
本人也性命不保。

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胡惟庸成为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只是手下人状告刘基。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还能告他什么呢？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是至理名言呐。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还罚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刘基陷入了绝望，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他放心，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但这次他又错了。洪武八年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探视刘基。注意这一点，是胡惟庸探视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是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儿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朱元璋的默许，无论此事是否是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在我看来啊，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胡惟庸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

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地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

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当我们

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于之。那么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但我们还有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护卫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吗？要忍耐他7年之久吗？不错，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就会发现护卫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时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利。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宰相也就是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个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呀，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呢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留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就更好了。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指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就不用拉，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黑锅你背，誓言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

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啊，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我估计啊，也没人把这玩意儿弄丢了。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机想搞这么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定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了两个脑袋。李善长就有这个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上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上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上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思维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上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抱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随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没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儿，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世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有一套，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言辞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哎，我呀已经老喽，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上，我就不能吗？现在看来啊，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

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那就都杀掉了吧。在杀人这件事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连忙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依然不知趣，不停地述说自己的委屈。等到他发现这场两个人的谈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去，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去，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的看着前方。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在家中

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朱元璋是怎样走到这一步呢？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得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啊，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占城国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了事。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他抓起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呢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备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室，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的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10000人。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样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掐死一只蚂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上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突厥，他的结局啊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来。朱元璋却并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宰相是怎样炼成的。很多呀，这个朋友会问，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的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呢，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史实丰富多彩呀，说起来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读起来听起来也更有趣儿。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但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这个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都非常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至于隆中对，刘伯温至于安丰之战，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

事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他们还是只能向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地主啊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啊，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此开始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呢，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那么这次我们依然选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啊，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这个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呢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没过多久，这个张三呢当上了乡长。这个乡啊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哎呀，这个乡很大，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那么工作怎么办？他就把这工作呀交给了村长负责。由于这个工作出色啊，张三呢又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呢，哎呀，这一当上知县就再也不用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的信任他们。在这之后呢，这个张三儿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个假设，假设没有皇帝啊，就是宰相说了算，全国都归他管。那么这一下张三儿可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忙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来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呀呀呀，他实在太累了，太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人。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那么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这个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宰相的由来吧。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它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啊。那么历来的皇帝呢，不凡英明之人呢，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这个宰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个皇帝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

0: 断地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能反驳皇帝，因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啊，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呢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呢却什么都要管。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睡觉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呀总是欠他200块钱似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满朝文武这官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他，哎呀呀呀，那麻烦可就来了。道理总是在宰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个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那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宰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哎，这些讨厌的家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 solo
1: 哦。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哦、好无聊、哦。哎、欸，冲浪，冲浪，冲浪了！
0: 你会冲吗？
1: 看一下风景也 OK 啊。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警察零件，警察零件，不爱个全带走。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夏季的微白和冬日的深黑，就像深睡中的一呼一吸，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准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自个儿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这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线上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这三种互动方式，每天这个时段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在线下，也就是在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已经心动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来行动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7: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一段金玉良缘。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所以好朋友，您是不是也会唱一些剧中的代表性唱段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看到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自己感觉在家里唱的也挺好，但是一当着家人的面儿或者是朋友的面儿，就感觉特别的紧张。其实适度的紧张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

调动自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让我们变得更积极。但是如果紧张过度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气息，是不是？所以这个稳定性就不强了。在家人面前、朋友面前，我们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跟我们这位朋友来支支招哈。大家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欢迎朋友们直接参与进来。0371-6599-597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理想世界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959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再说回到上一环节啊，有朋友提出来了，说怎么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以下的几个方面给您一些小小的提示。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

充分的准备，我们多去练习，一遍一遍的练，就像运动员一样形成了肌肉记忆。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演唱之前听着伴奏的时候，听着前奏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当然这个深呼吸呢一定要做得巧妙，千万不要给人这个声音是不能有的，同时也不能有这个提肩的动作。我们站在这儿很放松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让自己进行一次深呼吸，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感视为是兴奋和期待在舞台上的表现，对不对？其次呢，我们就可以多去对着镜子练，练习自己的表情，去观察，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慢慢的来提高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当然了，如果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在外面演出的话呢，我们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来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呢增加我们的紧张感。可以看舞台的中央是在哪里，这个伴奏的声音大小是否合适，我们就把前期的工作充分的给它准备好了。舞台上只要相信自己，把平常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你就是最棒的。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给到这位朋友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先听到的是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

0: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冯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冯雪蓓当中的一段近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各位好朋友，在听完这位小朋友唱腔之后，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9岁的姑娘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她这个表演很自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再稍微的调一些，把亮度给它再增强一些，我觉得更加适合唱这段戏啊。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

0: 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更多的朋友，您总结出来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大家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请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